0: 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同意美方的要求，战事将宣告结束。伊朗称正在审阅美方的提案。国际油价跌破100美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的归还程序，法国立法再进一步。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以人际传播的病毒。美国 AI 产业斥巨资操纵舆论，甚至渲染其他国家的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一去一返，一片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
3: 四月份以来，市场对于地缘政治冲突逐渐脱敏，美伊双方仍在交涉和修改谈判方案。目前通过外交谈判途径解决分歧仍然是未来的基准情形，因此市场风险偏好持续改善并逐步回归基本面定价，而 AI 产业链的持续高景气成为市场拥抱确定性的重要抓手。
4: 10号开始呢，气温呢将再次回升，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那尤其是11到12号，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了。那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呢，有可能突破35度。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哦。最近一段时间，江苏晴好的天气都一直在线，午后的气温是节节攀升。昨天南京、镇江不少地方都突破了30摄氏度，大家提前感受到了那种初夏的氛围和燥热。这个燥热的模式呢，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天气会有转折。之前我们在上一次的气象新闻当中就已经给大家报告了，会有这个降温，然后还有会有大风，然后还会有升温的一个过程，有一个转折。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江苏全省自北向南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同时又冷空气南下造访江苏，带来大风降温天气。降水叠加冷空气的影响，风力是明显的增大，气温也会应声回落，体感的凉意呢会显著的增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的增添衣物。具体来看，今天全省白天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江和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在28、29度，其他地区是在25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15度，最高28度。明天是多云到晴，最低14度，最高26度。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2度，最高28度。如果再往后看，你马上就能够感觉到那个夏季的氛围了。10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后，全省气温开始明显的回升模式。从11号开始，也就是从下周一开始，江苏西北部地区会迎来35度的高温天气，正式向盛夏高温天气靠拢了。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针对日常生活当中开门杀和好意同城情形下，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开门杀，什么是好意同城。很简单，开车人下车疏于观察，开门杀造成一些交通事故。好意同城就是无偿的搭乘，或者是叫做搭便车，然后也会造成一些纠

0: 分，在这些情形之下，谁来赔，赔多少这些问题，昨天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作出规定，厘清了责任。我们先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1: 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他人的行为很普遍，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搭乘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赔偿呢？对此，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事故成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综合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事故当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保险赔偿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还有关于好意同乘，最高法昨天还发布了发生在我们江苏无锡的一起案例。午饭之后，李某搭同事张某的顺风车一起去另外一个地方，途中开车人张某因为犯困撞到了路边的树木，李某受伤了，交警认定驾驶人张某负全责，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法院最终裁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扣除已经支付的1.35万元，还需要赔偿李某2.37万元。那为什么不是全责，而是80%的责任呢？法院的考量是，虽然驾驶人张某负事故全责，但是他是无偿善意搭载的李某，而且没有证据证明他对损害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过失，综合事故成因和实际情况，应该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就像我们刚才录音当中提到的，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时间是8:1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我们一直都说，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基本竞争力。瞄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任务，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创新企业服务专项行动，推动拿地即开工常态化，全力提升惠企利民治效，以营商环境之优促经济之稳，发展之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
5: 华美特是深耕徐州新沂多年的制造业企业，在扩产升级、技术改造、市场拓展的关键阶段，新沂高新区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及时兑现技改补贴、税收减免等红利，靶向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物流等堵点难点，优化设计

0: 企执法模式，让企业心无旁贷抓生产、拓市场，实现产能与效益的双重提升。江苏华美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笑：
1: 新一的营商环境我是非常认可的，从去年我们的工厂二期，然后真正让我见识到了新一速度，从开工即拿地，竣工即投产，用160天实现了从零到有，从原先的证件的审批，包括环评、安评、农评、营业执照的办理，用160天全部完成落地投产。
0: 今年以来，宿迁市各地紧扣重大项目这一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项目落得顺、建得快、发展有力。在位于沭阳经开区的沭阳宿迁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现场，塔吊林立，200余名施工人员正抢抓工。

0: 上海、南京，包括北京都有的，慕名到我们酱吧来品尝小螺丝鱼圆。今年五一的营业额同期比去年要增长10%这样。
1: 这个可能也是大家，特别是近些年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真是不要小看了这个微度假，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用也不必远赴山海，这个美好近在咫尺。一个短暂的周末，48小时甚至是24小时，就可以让接下来的工作又充满活力。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分享，看看在我们城市附近有没有什么悠然之地，让我们可以欣然前往的。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孩子上学能跑能跳，体检也听不出问题，很多家长就觉得心脏肯定没问题，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医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心脏中心主任、主任医师莫旭明为您揭晓真相。
4: 大家好，我是莫旭明医生。很多家长都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孩子平时不喊累不喊疼，体育课跑跑跳跳没问题，学校体检也正常，就觉得孩子心脏一定是健康的。今天我必须认真提醒大家，这个想法真的可能给您的孩子健康带来大风险。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孩子的心脏就像身体里面一台看不见的小发动机，学校常规体检顶多只是听一听有没有杂音，就像这听发动机响不响，却查不出它能不能扛得住高强度运转，也发现不了隐藏的结构问题，像心肌病、先天性冠状动脉异常等治疗儿童心脏隐患，在孩子安静休息、日常玩耍时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平时吃饭、学习、普通跑跳都和别的孩子一样，看起来精力十足，非常健康，可一旦遇到剧烈运动、考试紧张、突然空调等强刺激，心脏就可能突然超负荷，立即引发危险状况，轻则心慌、胸闷、头晕，严重时甚至会发生猝死意外。大数据也明确警示我们，绝大多数儿童心源性意外包括猝死，事发前都没有任何不测，家长和孩子往往都当成了累了吓走了，却错过了心脏发出的关键预警信号。所以请大家一定记住，能跑能跳并不等于心脏绝对健康，想真正排查孩子的心脏安全，不能只靠基础体检，我建议每个孩子每一到两年都做一次心电图或心脏超声，这两项检查安全无辐射，相当于给心脏做一次全面的体检，能精准发现普通体检查不到的隐患，尤其是有心脏病加速史，或在孩子运动后脸色发白、嘴唇发干、莫名头晕、胸闷的，一定要尽早到专业门诊评估，从而把风险挡在前面，保护孩子们平安成长。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的一个限时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来尝试一下这个产品。华夏鲜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和很多同类型的产品不太一样，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现在这个19.9元可以体验多少您记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现在一整瓶是19.9元，趁着这个机会来改善一下，来尝试一下。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江苏省统计部门得到消息，受到外部需求回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一季度江苏省工业出口展现较强的韧性，

0: 具体来看，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8.2%， 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4.1 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当中，电子、铁路船舶、专用设备、医药、石油加工、有色行业利润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随着宁马线的开通，最近南京岱山中路北延设铁段正式开放半幅车道，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这辆慢行通道的投用打破了多年的交通阻隔，实现了周边约28个小区、13万岱山居民家门口直通地铁站的心愿，大幅提升出行效率。扬州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公示，今年扬州全市将有200所中小学校的校内体育场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多为学校内的田径场、足球场、室外篮球场，少数学校还开放了羽毛球场、室外乒乓球场、运动器械区、室外排球场。市民进入这些学校，凭身份证登记或者是扫码登记之后刷脸即可。南京73岁的李大爷每天都要在田间忙活，最近他突然出现了发烧腹泻，一开始以为是肠胃不好，随后病情加重，到医院检查确诊是由蜱虫叮咬之后引起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医生说蜱虫叮咬是有隐匿性的，叮咬时通常是不痛不痒，让人无法及时察觉，户外活动或者是田间劳作之后出现发热、浑身乏力等症状，不要当成普通感冒，及时就医才是。5月9号19:40，也就是这个周日的19:40，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将迎来南字辈的对决，南通队坐镇主场迎战南京队，距离去年那句响彻赛场的叫南哥差两天，恰好就是整整一年。这一年当中，叫南哥从赛场的热梗演变成城市符号，响遍大江南北，我们江苏各地你追我赶，人人都想当南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在叫南哥叫南哥的时候叫的究竟是想叫的是啥。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也成了双方球迷翘首以盼的年度大戏。5月9号19:40。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2: 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质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质，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3: 比如长时间用眼却总忘记休息片刻，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床上和手机难舍难分，这分明啊就是在用熬鹰的精神在熬眼睛。而且呢，不仅打工人如此，孩子的用眼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你要知道，在某宝啊，这价格都是200多一瓶的，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赶紧拨打。
2: 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素。

0: 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1: 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4: 最近呢，杭州中院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让大家一直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 AI 替代，还有一个是劳动权益，正面碰撞在一起。说的是一个35岁的主管被公司以 AI 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为由降薪、调岗、裁员，后来法院判了违法，企业需要赔偿。这一裁决很硬气，他重申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经营自主权不等于任意解约权。劳动合同法从来没有允许企业因为用了 AI 更省钱就单方面的辞退员工，即使 AI 再强，只要岗位没有依法被证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裁员就是违法。在 AI 浪潮当中，这起判决给无数人心头的这个饭碗焦虑算是画了一道保护红线。但是现实当中，企业往往不会这么老实，大量的公司正在通过更隐蔽的方式用 AI 替代人力，比方说变相的调岗，把员工调到毫无发展空间的岗位，逼他主动辞职。再比如说外包规避，把岗位外包给第三方，由第三方由用 AI 替代，而原企业置身事外。面对这些操作，劳动者需要记得做好3点：留下证据，懂法理，走对程序。杭州中院的这个裁决正是后续维权的一个有力的参考。其实呢，这个案例本身还有一个层面值得追问，就是许多企业一边拿着政府治改数转的巨额补贴，一边用 AI 裁撤老员工，用公共财政培育的技术红利变成砸人饭碗的工具，如此这般操作，这笔账社会更不能接受。劳动者是主体， AI 是工具，法律是护栏，这三者的关系当下不能乱。技术迭代不能够突破法律的底线，用鼓励企业拥抱 AI 绝对不是鼓励企业用 AI 去欺负人。政策红包应该用来创造增量岗位，提升全员效能，而不是只盯着存量员工的工资单。对劳动者来说，杭州中院的这个判决守住的是底线。或许我们不必过度恐慌，法律不会因为技术光鲜就放弃对人的保护，对我们的保护，但是真正的安全感不能够只靠法院的事后救济。个人主动的学习与 AI 协作的能力升级，这才是更长远的护身符。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一去一返，一片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融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

0: 丑闻和闹剧。
1: 四月份以来，市场对于地缘政治冲突逐渐脱敏，美伊双方仍在交涉和修改谈判方案。目前通过外交谈判途径解决分歧仍然是未来的基准情形，因此市场风险偏好持续改善，并逐步回归基本面定价。而 AI 产业链的持续高景气成为市场拥抱确定性的重要抓手。
2: 十号开始呢，气温呢将再次回升，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那尤其是11到12号，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了。那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呢，有可能突破35度。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5: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4: 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
6: 林健指出，日前赖清德罔顾各方的普遍反对，据称偷偷摸摸钻进外机，串通斯威士兰瞒报机上人员的信息，靠骗溜入，反诚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
7: 一去一返，一骗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
6: 林健指出，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7: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台湾所谓邦交国各界民众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甘当撑场面的政治道具？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6: 林健指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4: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

0: 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的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林健表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6号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当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根据相关的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试验期间，国电高科可以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卫星物联网是未来 6G 天地一体网络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随着 6G 技术的演进迈入关键的窗口期，空、天、地、海多维网络的深度融合正在成为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的核心方向。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
0: 我们在前面给经常有这个便秘困扰的听众和朋友呢，安利了一款产品，就是华夏鲜宝，专注肠道健康的华夏鲜宝产品，现在推出了一个520的19.9元的直接体验活动，19.9元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产品结束，趁着现在有这个体验活动，可以来试一试，每人都有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此时此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携手扬州大学与 A 股上市药企连环药业，为各位推荐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细胞级的抗皱产品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为了致敬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最后一批高浓度的活性精华限时返场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收看直播。这个扬州大学 兽医学的专业可以说是全球第一。你可能还不太清楚，早在1999年，中国第一只体细胞克隆山羊就诞生在扬州大学。这次直播申请到了一批高浓度的羊胚胎素精华，拥有双国家发明专利，28天的真人抗皱实测报告。

0: 这个基于羊和人类基因的高度相似特性，从细胞层面改善皱纹的问题。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收看直播，就有机会领取价值698元的试用装，来体验一下从实验室里真正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硬核的护肤产品。也可以考虑给妈妈买个礼物，母亲节要到了嘛。接下来是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的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这次轰炸的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昨天晚上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之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报道说，谅解备忘录一共是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的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且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新华社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的14天抵达美国。美加墨世界杯将在6月11号开幕，这意味着伊朗队在5月底就将抵达美国。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法律的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获得参议院审议通过。但是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明确说，只有那些通过科学方式依据严格法律标准认定为非法所获的文物才会归还。根据法国现行的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比较复杂。而最新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的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之下，将1815年到1972年之间法国以偷盗、

0: 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专利防蓝光，野生越橘给眼睛自然营养，每天2粒，好像带了天然美瞳。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流泪、弱视、斜视、散光、经常性眼睛疲劳、酸涩、疼痛、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今天是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8到29度，其他地区是25到26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是阴转多云，最低15，最高18度。各位，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六五八八八八，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特别向各位预告，5月12号上午9点，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各位如果说你有医保 相关的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

0: 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医保相关的诉求，都可以提前和我们联系。那么接下来上线的听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欢迎各位提供新闻线索。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继续为大家重点关注外地市民称，从未去过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却是莫名收到了22张医院就诊发票的事情。5月6号，镇江居荣的殷先生反映，25年12月初，手机支付宝收到一张来自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开具的门诊收费票据和医疗收费明细票据，到12月20号，他又陆陆续续总共收到不少发票。 一共是22张，每张都在几毛，有的甚至是几分钱。虽然金额不多，但是殷先生还是很纳闷，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这家医院，没有去这家医院看过病，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发票呢？于是向12345反映，院方回复说，是有一位老人不方便用殷先生的信息开药的。 那么殷先生就提出要看相关的视频，院方呢先是同意调取视频，后来又说这个视频调不出来，在当天节目当中，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在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先是找到了医院的航风办的刘主任，刘主任表示会进一步调查。在我们节目昨天接近尾声的时刻，查到了这22张发票都出自他们医院的脑病科，随后我们也立刻电话连线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脑病科的主任。
1: 盛磊，盛主任说呢，由于时间太久，医生只记得大概是有一位老人过来开的药，用的不是医保卡，是自费的。那么至于其他的问题，当时现场并没有说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天节目的重点内容。
2: 去年12月12月份，大概从12月2号开始，然后陆陆续续的收到。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开具的这个电子发票，嗯，对。然后呢，其实呢，我本人并没有去过这个医院就诊或者去开药，然后我也主动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联系过。
1: 啊，
2: 他们说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一个为了方便一个老人患者，然后他那个老人不方便。 说用我的信息去帮他开药就诊，他说当时是为了方便老人，然后，他说是那个老人提供的，后续呢医院呢他没有证据，总共22张，顶多几十块钱，百十块钱吧。
1: 就是总共才几十块钱啊？
2: 对。
1: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啊，殷先生刚刚提供的图片，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治疗费、中医影片。 耳穴疗法，这个金额都连1毛钱都不到啊，对吧，殷先生？
3: 对，是的。
1: 那这个医院方面什么样的费用能够这么低呢？
3: 它这个现金支付呢，只有0.4元，然后其中有一些比较蹊跷的地方，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它这个中药影片，它都写的是0.5克，这个剂量。
4: 说实话，确实也是比较小的。就从我们正常的逻辑来看，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5: 是我们医院开的。至于您说的那个殷先生有没有到我们医院来，确实因为我是这个行政部门，因为这相关的情况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因为之前是另外的其他部门和科室在处置的，所以我也刚刚才拿到相关的事情呢，就说我们还是要。 这样，我们航空办来接了以后，把这个事情来进行一个调查。您说的，有关这个挂号的信息，以及包括这个开药的信息是怎么回事？我说实话，因为航空办我刚刚也跟您说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事情况。
1: 好，
5: 那么我带头，我来牵头去来查这个事儿。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现场。 我们应该是电话连线啊，电话连线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脑病科主任盛磊，盛主任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好。
1: 盛主任，这个情况您清楚吗？
6: 之

0: 知道的。是这样的，他投诉了这个一二三四五，我们呢也参加了这个什么呢，参加了一些的这个调解。是一个老年人过来开的这个药，是老年人对拿着，应该是可能因为这个事儿呢时间呢他长了一些，我们调那个录像调的也不是很确切，就是呢医生呢就是大致呢，我们只能说大致呢就是记得呢应该是个老年人拿的这个呢过来开的药，
1: 就是老年人拿着殷先生的信息来开的药。
0: 对，而且呢他这个呢我们确实呢有的时候呢也有点疏忽了，而且呢他用的也不是医保卡，他用的是自费过来开的药。我们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哦，就是我们医院方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甲去就医拿了这个乙的这个信息就能够这么操作了吗？
0: 确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疏忽的一个地方。首先他自费，而且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大概我们只能说可能是个老人呢过来开的呢，他可能开的呢就是
1: 还有我很关心，就老人拿的什么你们就认了，就给他用了别人的信息开了。
0: 他这个呢是这样，这第一次呢我们确实查的呢不是这个什么不是呢非常确切。第二次呢又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就诊里头发现了殷先生的信息了，大概呢因为这个时间呢它比较长，它并不是这个殷先生很快的反馈的时间其实都有点长了，所以呢我们大概呢是医生呢调录像也没有确切的调出来，就是咱们这个就诊的医生呢也只能，我们也只能说大致呢回忆一下，大概是一个老人。
1: 这个您刚刚跟我讲的时候你都是很谨慎，你都是大致可能，对不对？
0: 对对，为啥呢？因为他这个事儿呢，他投诉我们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时间距离这个就诊的时间呢是稍微长了一些。我们呢的的确确呢，确实也是呢没有特别关注这个事儿。
1: 好，为了进一步核查此事，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也走访了药店，就拿着殷先生提供的发票上的中药饮片的处方。有个明细单，我们尝试购买单据上的药品，我们来看看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2: 我们看不出来，这年量我怎么看
3: 啊？一味药最起码十克，
2: 是十克，最起码起量0.5克，
3: 没有听说过耶。
2: 这我们从来没看过这种方子，我们不太能理解它这个0.5的剂量怎么开出来的。
4: 看不起来，因为我们称三克起称的。
5: 三克起称。
4: 0.5克，我们显示不了这个克重。最起码都十克左右呀，
5: 都这样子是吧？0.5克不行哈。
1: 现在一天时间过去了，医院方面调查清楚了吗？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再次来到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马上现场连线。志凯你好。
6: 哎，主持人好，我是医院的这个副院长张建斌。
1: 张院长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1: 这个事情从昨天开始，我们正风热线就关注了啊。其实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把昨天包括院方的初步的回应，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回顾，包括我们拿着殷先生发票单据上的这个中药饮片的清单，我们也去药店也进行了探访。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疑问的。张院长，首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大家其实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很关心，就是医院方面目前有没有查到患者的挂号信息？
6: 是这样子的，这个主持人好，我们这个感谢你们对我们这个医院这个行风的这个指导和监督啊。那么昨天我们接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这个台的这个节目以后呢。我们医院呢就组织了这个调查，详细的调查。那么我们发现了，就是这个从这个记录上来看呢，就是这个患者呢，12月1号、3号、5号、8号、10号、13号、15号、16号，总共有11次的就诊记录，就是开方药的这个记录。
1: 好，张院长，这11次的就诊记录，那是不是能够查到同步查到11次的挂号信息？
6: 没有挂号信息。
1: 没有挂号信息怎么能开药呢？
6: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药呢，我们是这是不是一个很不是一个常规的这个口服的中药？
1: 那这是什么性质的中药？
6: 这是这样子的，我们

0: 脑病科呢，它有一个治疗眩晕的一个小的方法，就是穴位贴敷。
1: 穴位
0: 这个药呢？
1: 贴敷。
0: 哎，这个药呢是加在这个贴敷的这个里头的。
1: 嗯，那同样啊，这个像这样一个剂量的药，我们去医院开，难道不需要挂号就能够开出来吗？
0: 因为这不是一个常规的，就是这个诊疗的用药，是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用药。
1: 这种辅助治疗用药就不需要挂号。
0: 这是一个辅助治疗，就是一种治疗的里边增加的一个药物，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单针的就诊的。因为每次，假如说你每次就诊，按照就诊记录来看的话，那你肯定是要去挂号的，哎，但是每次做治疗这块儿。因为我们常规挂号就诊疗费嘛，就是诊断和治疗嘛。
1: 诊断和治疗，
0: 就是、不是，其实那挂号费其实是诊断费。
1: 诊断费，但是我们普通患者的理解，我到医院去，无论是我开什么样的药，我都要先挂号啊，我不可能直接去找医生给我开方子啊，对不对？
0: 他是做治疗啊。
1: 做治疗。
0: 就是做穴位贴敷的治疗，这里边有一
1: 些药。我明白张院长，您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次治疗是吧？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0: 对，穴位贴敷，
1: 穴位贴敷的治疗到你们第二中院去。
0: 穴位贴敷里边掺的药物，
1: 就是穴位治疗，就是我们不用挂号，直接可以开。
0: 你前面是这个有前面是有过诊断的，应该有过
1: 诊断是当天有效吗？有效70多久诊断，还是说我诊断一次后面都可以开？
0: 不是的，你是不是这样子的？诊断就是你到咱们到医院里就诊了，诊断，比如说你感冒，那诊断感冒，那我们可能这个期限，这个诊断可能管到，按照这个病程自然病程可能管到一周
1: 啊，
0: 或者长一点到10天15天，但是你。假如说你诊断为高血压，那就属于慢病，就进入慢病管理流程。
1: 我刚刚可能就是从一个这个患者的角度来这个跟您来请教哈。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他就算他是一次诊疗，可能有一个周期，对不对？
0: 有一个治疗，对。
1: 啊，
0: 对。
1: 那如果是有一个周期的话，那他总要有首次挂号吧？
0: 哎，有首次挂号，因为我们
1: 最想问一下，能不能够查到首次挂号的信息？
0: 啊，我昨天没有查到这个首次挂号的信息，就是有这个做这个，类似于从这个，记录来看，应该是隔天一次的一个，从这个处方的来看，就是隔日一次的一个穴位贴敷。
1: 好，应该说这个，
0: 晕的
1: 所以说我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就是挂号和缴费是否是同一人？看来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方便回答了，因为这个挂号信息现在是查不到的，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好，这个疑问我继续保留好吗，院长？
0: 好，
1: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哈，您看就是我们从昨天的节目到今天，大家其实有一个初步的判断，那是不是医院冒用了殷先生的信息给一位老人开药，还是说是老人提供了殷先生的个人信息给医院？
0: 啊，这是一个自费病人，然后呢，这是一个自费病人，那么。自费病人他在这个挂号就诊整个这个流程里边可能有漏洞，有漏洞。
1: 漏洞在哪里？
0: 漏洞可能就是因为自费病人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就相当于类似于这种不像医保那样子核对很严格的这个过程。自费病人呢一般就是一个便捷的这个挂号，
1: 便捷方便门诊。
0: 不是方便门诊，就是我们核对不那么严嘛。
1: 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便捷，是疏忽吧？
0: 就疏忽，对对对，疏忽。
1: 张院长，这里面昨天我们我记得是盛主任回应当中提到了一位老人，这里面有这位老人吗？你们在昨天的调查当中有没有找到这位老人？
0: 我们昨天调查了这个当事人和当事科室，然后呢，他们确定了这个有这么一个老人。
1: 确实有这个老人是吧？现在老人信息我们能查到吗？
0: 因为后面就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12月20号，12月20号就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消除对于这个殷先生的影响，就把这个费用就退了。就退掉了。
1: 就是我们其实是发现了用了别人的信息，所以才后面有这样的一个退，是吧？
0: 对对对，终止了这个过程。
1: 那我想问一下张院长啊，那这个是老人家拿着殷先生的信息吗？

0: 中，我们因为医院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他来的这个患者的这种形形色色太多了。
1: 嗯，太多了。
0: 那么这里边呢，肯定是有疏忽。
1: 嗯，
0: 我们昨天在梳理整个我们院领导班子在开会梳理的时候，应该是从挂号到就诊到进入诊室。整个这个流程当中有几个环节，可能都我们要
1: 张院长
0: 要严格。
1: 我觉得您是专家啊，你说我觉得我既是主持人，其实我也会某一天就是、哎、是患者，对吧？我们从这个医院和患者的角度，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这种，您刚刚讲了这个医院，它其实是，每天有太多的这个病人就诊，为太多的病人提供细致温馨的医疗服务。如果说我们在给大家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对患者的信息不进行审核，对吧？我们把乙患者的这个病情所需要的药开到了甲患者上，其实是有后续很多的一些不良反应的。就比如说，那人家明明没有这样的一个病患，不需要开具这样的药，我们把这个药开到了另外不需要开具的人的这个患者的这个头上，那其实对他日后，比如说这个保险理赔，包括他在就职过程当中他的体检、健康资料的审核，我觉得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影响吧，对不对？
0: 对，您说的很对，
1: 对吧？
0: 这个我们在去年的12月20号呢，这个就也其实是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当时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退费，这个处理啊、当时对这些退费处理，另外呢也让这个当时科室呢对这个当事人呢做了一些回复和沟通，可能在这里边呢沟通的也不太好，可能就导致了今天还有这种情况
1: 啊、
0: 那么我们后面呢肯定会对于这个漏洞想办法，就是在管理上的一些漏洞啊。就诊流程上的一些这个不规范的一些这个行为，其实这里边是接诊流程里边的行为，那么我们呢就会严加的一些审核，进一步的这个规范这个过程，然后呢严加的审核。
1: 好，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1: 规范，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院里边可能要组织一次系统的学习，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吸取教训，那么严格执就是我们各个窗口都要严格的执行这个核对的制度。
1: 好，张院长，
0: 当然这里边啊也可能会增加一些工作量，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病人的等待时间。
1: 对啊，你看这个张院长，你看很多朋友，你看给我们留言啊，迷茫的小熊说自费挂号，没有身份证原件怎么能够挂号成功呢？大家其实还是很有疑问的，对吧？你看曹操说随便拿个人信息不用挂号就可以开药，这个钱还可以扣别人账户的。丽华说不挂号不好开药。
0: 不是这个里边啊，您说吧。
1: 这个是人家的留言啊，我只是跟您请你来听一听。这个丽华说不挂号不好开药，我在医院里面都是有亲戚啊，我每次去开药的时候，哪怕是买药的时候，总归先要挂号，不挂号肯定是开不上药的。这个其实跟我表达最前面我们追问的第一个问题和我表达的其实是一致的，就大家其实还是有疑问的。
0: 其实主持人老师，就是这个大家的疑问，就是大家落了一个常规的，就是我去医院开药，
1: 对，
0: 这么一个这个过程，然后我开药以后，我回家口服药，回家用或者外用药用，对吧？其实有一个流程，就是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治疗室里边所用的一些药物，治疗室里边一些用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就其实是不应该再让病人再去挂号。
1: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之后，
0: 我们
1: 也向这个有关部门去了解一下，是不是有这样一些特殊性啊？好，你看22张发票的信息显示，这个中药材的单剂量都是0.5克，单价是1分钱，一次开药总价都几毛钱。刚刚其实您也回应了，因为大家很奇怪嘛，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处方？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特殊疗法，对吧？
0: 对，是一个，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示意技术吧。就是穴位贴敷。
1: 穴位贴敷。
0: 穴位
1: 是吧？穴位贴敷。
0: 普通话不太好。
1: 我听懂了，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里边呢，就是这个是会加些药物的。那么

0: 这秀气夫呢，不像我们就是说，就是三伏灸那个很成熟的那个过程，它现在还属于这种，经验阶段。
1: 嗯。
0: 那么，它
1: 调中医院能够为全省患者乃至全国患者提供更加规范、更加好的诊疗服务，尤其要尊重患者的个人隐私，好吗？刚刚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也请院长能够在接下来再进一步的调查。如果说有调查结果，我们也期待院长您能够再次回复，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关注到这儿。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啊，刚刚和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张院长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话，也是对于大家的这个昨天关注的殷先生的问题做了一个初步的回应。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大蓝鲸网友，我们看看雨田说，王老师，殷先生的投诉我们听着就很离奇，想一想就细思极恐，节目组要追问到底，给大家一个明明白白的合理解释。特种兵说医院肯定没说实话，大概一位老人拿着当事人的什么去拿药，什么信息都查不到，奇怪。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网友阿兰说，为了这几张发票自己也没出钱，也12345留痕了。这个朋友是从理解这个医院的这个角度出发啊。其实我们今天包括昨天关注医院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医院方面真正把我们的这个工作的重点放在患者的身上，包括患者的隐私啊，我们的诊疗服务是否规范啊，这些我觉得医德医风他们其实是统一一体的。我们看看岁月静好说呢，问题是关键在于信息泄露。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大厦805说呢，关键是个人信息安全，人都没有去过医院，被医院开了22张发票。幸福人生说呢，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解释。医院承认错误有难吗？其实刚刚我觉得这个院长的态度啊，我觉得还是挺诚恳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疑问的，我们正风热线也一定实事求是。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也期待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对于刚刚我们提出的疑问还有进一步的调查，还应该有进一步的回应，我们也特别期待。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徐州的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们是江苏省邳州市宝龙17的业主。
1: 嗯。
3: 我们的房子是去年2025年10月30号交的房，我们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
1: 25年10月份交的房子，对吧？
3: 对。
1: 好，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3: 现在就是小区没有正式用电，没有电表，水是临时水，现在小区一塌糊涂，现在我们没法住。
1: 水电都没有正常通吗？
3: 对啊，我们
1: 那如果说我们水电气三通都做不到，这房子怎么交付的呢？
3: 我们也不知道呀，我们是收到上房通知书，然后他之前他这个房子也拖了好多年，我们也怕他烂尾，所以说我们上房的时候我们也克服了各方面困难上的房，但是之后就没人管没人用了。
1: 那现在这个水电气都不通吗？
3: 我们的电没有到屋，没有到我们房里面，只到公区。我们的水是临时水。
1: 公共区域，那只到公共区域，如果说我自己要，那这个水电气肯定是要入户的呀，对不对？
3: 没有入户，只有水是大概是年底给入了临时水，但没有户，没有不能交水费。
1: 那这个事情我们比如说现在开发商能联系上吗？有物管吗？
3: 物业不管不了，物业他和开发商不是一起的，晚上物业反映问题，他说你们找开发商，我们也找了开发商，也反映问题，现在就是面临着我们年前我们装修的时候就是用电线扯工区的电装的修，我们水都是通。
1: 这个扯电装我觉得不安全吧。
3: 那没办法呀，我们小孩要上学呀。
1: 那您现在这个房子入住了吗？
3: 入不了住呀，临时水经常停水，临时电，现在马上天热了。
1: 您刚刚跟我讲是叫邳州东湖街道宝龙17是吧？
3: 对对对。
1: 那您这个宝龙17的体量大吗？有多少栋呢？

0: 大概在17栋，1000多户。
1: 17栋，1000多户。那您刚刚讲这个3通都没有通，那整个就是1700户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不对？
0: 不是，我们是北区，南区大概15、16、17、18、19，他们是2025年4月30号交的，他们就是正常。
1: 那有多少栋是不正常的呢？
0: 就从1、2、3、5、6、7、8、9、10到13都是不正常的。
1: 那一半一半是不是啊？
0: 反正将近一多半吧。
1: 将近一多半。那这个事情，那现在能开发商能联系上吗？
0: 我们只能，开发商他联系他还没用，他也不管。
1: 那你告诉我能不能联系到开发商？
0: 我只有那个销售的电话。
1: 销售的电话，那销售现在什么态度呢？
0: 销售不管，销售管不到，一问他啥都不知道。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我们属地吧，就是我们邳州的住建部门有没有过反应？
0: 反应过啊。
1: 邳州住建反映，他们这个有没有说这个三通问题怎么能不能够帮助大家督促开发商解决呢？
0: 我也打那个12345了，打了他只是给回了一个电话。
1: 政府热线追问，网购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收到的东西却质量不一。近期电商 A、B 货引发热议，多地消费者反映遭遇电商商家区别发货。针对这一损害公平交易的行为，江苏省消保委表态，坚决遏制消费歧视。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
2: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吐槽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有消费者吐槽，寄到一线城市的是新鲜饱满的凤梨、粑粑柑，而寄到县城农村的却是青黑干瘪的水果。还有博主反映，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深圳、山东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寄往山东和黄梅县的产品和寄往深圳的产品，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更是离谱，三个地址收到了3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对版的。
3: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比如说，对消费地址是大城市城区、退货方便、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呢，发送质量较好的 A 货；对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相对麻烦、维权成本较高、维权意识相对薄弱的消费者呢，他会发送质量较差的 B 货，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2: 根据调查 ，AB 货目前主要集中在生鲜、服装、鞋帽、家电、数码、日化美妆等领域。江苏省消保委指出 ，AB 货乱象背后是电商行业低价、恶性竞争、平台主体责任缺失、部分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因素叠加。商家混发次品，以次充好，已经涉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按地域区别对待，更是对农村消费者的不尊重。法律界人士也表示，商家发 AB 货已经涉嫌违法，根据具体情形不同，构成违约或消费欺诈，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4: 消费者下单即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若商家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 由于平台的默许纵容，算法系统不仅没有起到监管作用，反而成为商家实施地域歧视的帮凶。此外，因隐蔽性强、跨地域监管难、处罚力度轻等，针对 AB 货的监管也存在缺位滞后的情况。2026年4月10日，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施行，首次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最高可罚500万元。但对于 AB 货这种同价不同质的地域歧视行为，目前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条款进行明确界定和严厉处罚。对此，江苏省消保委呼吁加快出台 AB 货认定细则，明确地域差异化发货，减配

0: 被标注等行为的法律责任。电商平台应优化算法与流量分配机制。
1: 弱化低价导向。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今天我们徐州丁先生反映房屋质量的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邳州市住建局房产局汤科长。汤科长你好。
1: 哎，你好。
2: 汤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你好。
2: 丁先生，他们应该说还是有好多栋吧，居民同样的问题，拿了房子之后啊，三通都没有通，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好，您知道这个情况，那这个后续我们怎么保证大家基本的三通呢？目前为止是这样的，主持人，我给您汇报一下。
2: 您说，我们继续交流。
3: 因为现在这个项目呢，从建设到现在啊，确实这个目前这个房源销售比较慢，资金回笼比较慢，资金回笼这个，建设资金不足，那么这个后续呢，这个稍微过程呢，它这个推进也比较慢这块，所以说呢，就造成这个水电啊，资金没有及时支付，那么这稍微没有完成。
1: 这个事呢，我们呢，资金没有，支付是开发商的事情，对吧？对对对，开发商事情，对，他们钱支付。所以呢，现在我们呢，就是这个呢，也比较逐渐逐步，我们呢比较重视。也呢，就是这个研究了，昨天呢，也是专门到上海劳保龙总部，和他们保龙总部呢，这进行这个，约谈他们，进行拿出一个破解的路径。
2: 那现在有方法吗？我们这个去了之后有进展吗？
1: 有进展，有进展。现在他们呢，还有一个82块的9.25地。 这块地之后呢，我们要给它处置，先变现，变现资金呢，
2: 这个地是在邳州吗？
1: 在邳州，在邳州，对，在邳州，对，好。变现之后呢，我们变现之后呢，我们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些稍微工程、水电这方各方面的，这保证大家的支付，这保障大家的能够交付还是上房。
2: 好，那我们这个大概，因为你们已经去了这个总部，我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应该说沟通的还是挺好的，是吧？
1: 对，还比较顺利。
2: 那我们大家这个基本的三通水电气，三通有时间表吗？
1: 我们计划呢，一是在今年呢，这个正常的就是，拿方案，他们现在在拿方案，这个地呢，他们要上会，上会之后呢，要通过多少价格进行评估。
2: 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我们进行方案去执行这块。我们是把这个地置换，然后有资金就来做这样的。
1: 不是那个，是处置。
2: 处置是吧？对，
1: 处置，对，它又有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正在推进这个项目。
2: 好，那这样，丁先生，我觉得你看大家这个拿到房子应该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对吧？
1: 对对对。
2: 安居。 才能乐业，这里面可能还牵扯到孩子上学、老人养老，这都是民生问题，尤其是三通。当然了，你看当地邳州市住建局，您这块儿，我觉得刚刚接到问题之后啊，能够迅速的回应，就说明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对吧？一直在积极的推动。那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大家早日通水、通电、通气，真正在这个新房子里面安居，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们看看丁先生是不是也在线？
4: 啊，你好，对呀。
2: 好，丁先生，你想有
1: 你有需要交流的吗？我意思他们没有确定时间嘛，我们已经等的时间太长了。丁先生这样，丁先生，我们呢现在昨天呢刚从这个上海刚回来，我昨天连夜回来的，他们呢正在督促他们拿方案，拿方案不这个方案成熟之后，我们呢会给业主一个全面的解释。 大家心里的彻底听完，但是我想这个汤科长，我们要的可能不是解释，我们要的是行动。对，行动，就是对。我们现在最起码的，我们要有这个方案出来了，给大家一个方案，知道这事情，我们往前推。
2: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快速加步推动，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这个临时电老是停电，临时水老是停水，没法动。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丁先生提的特别好啊，汤科长，就是我们在三通没有正式通之前，大家临时用电用水是不是有安全隐患？我们怎么帮助他杜绝隐患？
1: 这个事情呢，等这个下午之后啊，我和你们这个开发项目，我们再研讨一下，
2: 好，
1: 会商一下，确保这个大家呢这个用电和用水是吧要安全。
2: 是吧？要不然他们业主进来安全，好吧？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今天我们连线之后啊，汤科长，大家这个基本现在几事是临时用电用水也要有保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那这样，丁先生，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好吗？
4: 好的，好的。
2: 好，我们现场连线啊，就沟通到这儿。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啊，应该说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账号，还有我们政风热线抖音直播间，有超过10万位网友今天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刷屏。

0: 的温度啊，最高的突破了30度，提前感受到了初夏的燥热了吧？那么这个晴热模式呢，并不会持续太久，哎，天气即将迎来明显的转折。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全省将会自北向南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同时由冷空气南下造访江苏，带来大风降温天气。降水叠加冷空气影响，省内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气温也会应声回落。好，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6度，最低温度呢淮北地区是1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6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呢是阴转多云，今天温度18到28度，明天是多云到晴，14到26度，后天呢是晴到多云，跟今天差不多啊，温度呢是12到28度。10号之后啊，也就是周日之后啊，从下周开始，全省气温开启明显的回升模式。11号起，我们江苏西北部地区将会迎来35度的高温天气，正式向盛夏高温啊，正式靠拢了。这夏天来的是不是有点太急了点啊？我还没缓过劲儿来，一下子就直奔高温去了啊。好，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本周气温呢还是比较适宜的，下周气温就会比较高了啊，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好，听众朋友，五一前夕呢，我们江苏省劳动模范名单正式出炉了。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一共有26名投验学员成功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那么在此呢，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接下来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呢，将会对各位劳模代表进行专题采访，来分享他们的扎根乡村、引领发展的动人故事。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将要采访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苏州的琵琶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许寒芳。同样的是种琵琶，人家地里呢是干干净净的，而他的地里呢是杂草丛生。别人的鲜果卖20天，他能卖60天。别人的琵琶呢是按筐卖，他呢是按粒卖啊，一粒啊，我们也说一颗啊，最高价能卖到10块钱。就这么贵的琵琶，还年年供不应求。从酿酒师跨界到新农人，扎根田间的19年，他做成了全国优秀家庭农场，拿下了琵琶产业突出贡献奖，还带出几十户农户一起发家致富，如今更是获评了我们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苏州琵琶种植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许寒芳来做客节目。许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您获得江苏省劳模称号啊，这份荣誉的含金量特别高啊。拿到手的那一刻，心里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2: 说实话，拿到那一刻，我的脑子是懵的。我就是一个种琵琶的，天天跟泥巴打交道，没想到神明会给我这么高的荣誉。但回过神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地里那几棵老枇杷树，他们见证了我从酿酒师变成泥腿子的19年。当然这个奖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身后那几十户跟着一起干的农户的，也是给我这片土地的。含金量高不高我说不好，但分量确实重，压在我肩上提醒我不能停，得带着更多人把琵琶种好，把日子过好。
0: 哎呀，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这是你的最真实的感受啊。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你对琵琶地的这片深情告白。的确是在你的带动之下呢，有无数的农户跟着你一起走上了致富路。所以这份荣誉你是实至名归。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有一段快问快答啊，我们用最简短的回答来告诉大家你目前的一个琵琶的种植情况，好吗？好，首先呢，告诉我们您的琵琶基地在哪里？

0: 苏州市吴中区灵湖镇东吴村，在我们的太湖边。
1: 嗯，主打品种是什么？
2: 白玉枇杷，苏州最好吃的枇杷品种。
1: 嗯，年产量多少？农产本身就是年产量的话，有优质鲜果20,000斤，然后
0: 我们联农带农这一块，我们联盟带动区域总产量更大。嗯，年产值达到多少？
1: 我们去年是鲜果这一块突破了200万，我们整体产值很高。嗯，哎，信号不太好，您再说一遍。
0: 就是我们农场自己的那个产值突破了200万。嗯，然后联盟整体产值更高，去年我们差不多整理了一下，就是有八千多万。
1: 带动多少农户一起来种枇杷？
0: 五十八户，差不多我们有8,500个服务面积。
1: 嗯，好，那么现在你的这个枇杷啊，你的这个产业在整个市场当中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0: 市场地位的话，我们是苏州枇杷的标杆农场，案例卖的定价权在我们手里，精品果常年供不应求。
1: 嗯，非常棒啊，那你的核心的模式是什么呢？我们的核心模式主要在几个创新吧，就是生态种植加分级销售，再加深加工，然后加联盟带动。一颗果子，我们从枝头到酒杯，吃干用尽。嗯。
0: 好，说得非常好啊！好，通过这样的快问快答，也让大家了解了目前许寒芳他的枇杷的种植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细细的来聊一聊。大家呢都种枇杷，特别是在苏州那边啊，这个东山的枇杷非常的有名气啊。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别人家的采摘期只有20天，而你呢能够把枇杷采摘期拉长到60天。
1: 啊，这样的话产量效益一下子就上来了。眼下也正是枇杷上市的时候啊，所以你呢也是很忙。我们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聊一聊，你到底有什么独门秘籍能够把枇杷的采摘期拉那么长呢？好的，
0: 忙是真的忙，
1: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独门秘籍啊，就是错峰两个字。我做了两件事，对，我就做了两件事。第一。 草树共生来控温，夏天草长得很高，然后给我们的树根遮阴降温。那么冬天草枯了，又变成覆盖物保温。那么这样树的话呢，树体的休眠期和苏醒期跟别家不一样，自然成熟时间就拉开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精细化管理，我每棵树的情况我都知道，我一直在这里面转。 然后该控水的时候控水，该补光的时候补光，让果子呢不要挤在同一个时间段成熟。然后别人卖完20天卖完，所以我能卖60天，那么市场空窗期我全占了，价格自然好，是这样。
0: 哎，你其实已经把我第二个想问的问题已经提前说了，就是你推行了一种叫野性共生种植、草树共生的这样一个模式啊。
1: 那么这样一个模式，在你们当地现在是不是已经在你的示范带动作用之下已经推广开来了？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先要养地嘛，种草。然后就是很多人来我这里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我：“许寒芳，你的枇杷园很荒芜，草都不除。”
0: 很荒芜，
1: 对。 我说这是野性共生，那么理论依据其实来自于老祖宗的那个智慧和现代生态学的结合。首先是我们运用生物多样性这么一个平衡点来平衡，就是草多了，那么害虫的天敌比如说瓢虫啊，它就自然来了，那么就不用打药，而且草它能固氮保桑。 就是树根扎得更深，那么吸收的矿物质呢更全面，所以果子的风味自然就丰富了，也好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可以调节，就是微气候，比如说草，我们像一层被子，你像现在今年夏天不是很热，有时候这个时候已经。

0: 到35度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太阳如果直射在地面上的话，它的温度会很高。那么我们有这么一层草遮挡着，那么夏季我们测过的地表温度要比旁边的不遮盖的低差不多要5度。
1: 嗯，
0: 是5度啊，不是0.5度。
1: 嗯、哦、是的。
0: 对，然后冬天呢它能保温，又减少极端的天气对花芽的伤害。
1: 嗯，
0: 所以口感年年稳定，现在稳定很重要、
1: 啊、能卖个好价钱。其实还没到时候啊，还没到风味最好的时候啊。那么眼下今天是5月7号啊，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风味最好的时候？
0: 一般情况枇杷它是分头花、二花和三花，就是我们通常文字上面理论上面描述的叫始花，就刚开始的一批花。
1: 嗯
0: 啊，中间一批花，最后一个末花。那么今年是没有比较冷的天气，所以说基本都是头花和二花，那么品质都是可以的。那么成熟的时候是头花果先成熟，然后是二花果啊。所以最佳口感我们能评判的标准就是简单的去看它的糖分，比如说达到我们地方标准13.1度，它就是达到了一个最佳口感。然后我们是有机种植的，可以达到15度以上。
1: 嗯，你说的这个15度指的是它的测糖的那个糖度，
0: 对，
1: 15度就已经很高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就比较甜了啊。好、
0: 嗯，
1: 那么我们前面还说到啊，说你因为这个用了草树共生的方法之后啊，这个葡萄口感特别好啊，而且又能错峰上市，因此就能卖个高价。想问一下，现在枇杷正好刚上市，你的枇杷卖多少钱一斤呢？或者说多少钱一个呢？
0: 我们的枇杷是按粒卖的，然后我定了三个规矩吧，应该说是、
1: 嗯、
0: 因为这个灵感呢其实还来自于我酿酒的一个经历啊。其实酿酒师对原料的要求是极其高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水果的糖度差1度，那么它酿出来的酒就是两个档次啊。所以我把这套思维搬到枇杷上面来啊，然后就开始按颗来定价。其实这里面也是误打误撞嘛，啊，也是消费者教会了我，啊，然后我们是分级，怎么分呢？就分4个等级。然后刚刚您说的多少钱一斤，或者说多少钱一粒，那么我们30克以上10块钱一颗，啊，25克到30克它才4-5块5-6块，然后最便宜的也就1块多一点一颗嘛。所以说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5年了，一直一个价格没变，然后差一克我们都不混装的，我们的客户买的明明白白。那么还有第二个规矩就是溯源，现在农产品上市流通都要一个承诺达标合格证，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是全程溯源的，就是你扫码能看到我们这个枇杷的生长全过程。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体验，就我们的枇杷是单颗单独装，然后客户打开盒子的时候比较有仪式感，我们的礼盒也很漂亮，而不是开盲盒一样的啊。所以我们10块钱一颗的枇杷卖的不是果子，我们卖的是确定性，就是你花了钱

0: 客户都算得清楚的。
1: 是的是的，哎，我刚才我一直在想，可能是你金苹果卖10块钱一颗，其他的都是按斤卖，没想到每个都是按一颗一颗的卖。
0: 对对对，我们都是按个卖，只是我们分了4个规格和4个价格。
1: 定位就是走高端路线哈。
0: 嗯。
1: 嗯，所以哎，你的这个金苹果啊，的确是也是深受市场欢迎，都是什么样的客户来购买呢？
0: 刚开始订这个精品礼盒的时候，我确实也很惶恐，因为有很多人说10块钱一颗的百玉奇葩，差不多折合下来150一斤了。他说有这一波消费人群吗？然后后来我也计算了一下市场，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精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你也知道，一天能吃几个呢？那省得去挑挑拣拣，我直接把你挑出来的精品吃个几颗就够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下来，不光是送礼啊，家庭也在用，也在吃我们的精品啊。当然，我们的经典礼盒就其他三个规格也卖得蛮好。
1: 嗯，那你这个琵琶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群体？还有说你的这个合作方，比如说是进超市，或者说是通过什么社区团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销售？
0: 其实好的水果它到不了商超，到不了进不了那个超市的。一般你因为是好的，它可能会量少一点。你比如说我们一年也就2万斤，那么我们是分了几个渠道的，比如说我的私域我们线上，还有就您讲的社区营销就小区里面的邻居他们买。然后商超我们目前是没有进去的，当然也有合作的嘛，就是我们核心的我们许韩芳品牌是没有进去的，因为我们的量其实是不够的。
1: 就是主打品牌就你的名字叫许韩芳牌是吗？
0: 对，就许韩芳我的名字和我的头像作为一个主要元素注册了一个商标。
1: 你跟张雪一样啊张雪机车用张雪来命名，你的琵琶又用许韩芳来命名，为什么这么做？
0: 因为大家现在好像有很多人都处于那种产生信任危机的那种状态之下。然后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那么我又不搞虚的，我说我本人，我个人，我的人品大家是很认可的。那么我说那干脆这样吧，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直接用许韩芳来注册商标吧。所以到最后很多我们的客户都是老客户，有的是10几年的回头客了。
1: 对，
0: 他们就说你比较靠谱，因为很多人都说所见即所得，其实真正你看见的跟你发的货是可能是有差距的。那么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这样子。我可以承诺说你货到满意了你再付款，我可以这么承诺。
1: 这买的是一份信任啊，买的是一份靠谱，可以直接叫你许靠谱啊，真是个靠谱的人，特别好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家对农产品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的年代，你能够用自己的名字来做担保，我的产品是可靠的，你可以放心吃，这个真的是特别有人格魅力，特别有担当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在问说，他这个琵琶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啊？价格卖得这么高啊？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啊，这个阳光之城他在问这个问题。
0: 产量我们是不高的，因为首先是我们蔬果，一棵树上面就像可能有的人说云贵川的琵琶是一串一串卖的，我们苏州的琵琶，特别是白玉。它一个枝头你去看不会超过3个的，一般就是2个。那么一串琵琶几十个花花穗里面就是几十个花朵里面我们就留1到2个，所以产量真的不高。一棵树我们按棵树，我们不讲一亩地多少，因为你要看一棵大树还是小树，成年的还是不成年的然后是种植了多少棵，所以我们按棵算不去按亩算。那么一棵树呢，就是你像我们最大的树用就是脚手架给它搭到5-6米高的那种，最多的一棵树可以产500斤-600斤的样子。然后我们园子里面是全部矮化的， 就不高于

0: 安米的，那么这样的树呢，一棵树在50斤左右，其实也不错啦，50斤你平均算50好了，也收入也是蛮可观的。对，那人家的那一棵树，他们的产量大概是多少呢？一般白玉枇杷的产量都差不多在这个样子，不会高的。有的人如果说苏州的白玉枇杷一亩地能够产出来几千斤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不是苏州人，不是苏州人，是个假苏州人。是的，所以这白玉枇杷也是苏州的一个特色啊，特色品种啊。本身品种就很好，再加上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啊草树共生的种植方式和优质的管理方法啊，所以呢，你的枇杷的整个品质啊非常棒。那么现在啊，您也拉长了产业链，而且你本身就是原来就做酿酒师的啊，不光种枇杷，还把小果子酿成了酒啊，有枇杷酒，还有枇杷花儿啊，还做成了高端花茶，可以说把这个整个枇杷是吃干用尽啊。那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这枇杷酒是怎么酿出来的呢？那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把买来的枇杷来酿成酒呢？好的，枇杷酒我们农场是用发酵工艺，那么就您说的， 我们的消费者可不可以买了枇杷自己去做？那么我不建议你们发酵，你们可以浸泡，浸泡呢，你买白酒，就是我们说的基酒，你再把枇杷剥好了皮去了核，你再浸泡进去，这样呢风险会小一点。如果你发酵的话呢，它这个温度湿度还有工艺啊，有可能掌控不了，它会失败。然后我们是全部就是 用纯水果、纯枇杷发酵，然后当然我们不会用精品去发酵，就鼓励小一点、品相差一点的，然后我们去发酵。那么我的技术团队蛮牛叉的，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
1: 那太厉害了，全球顶尖的。
0: 对，然后我们的导师李小平教授，就是给到我作为一个技术支撑，他是我的后盾。 所以我们的枇杷酒它只有9.5度一个微醺，很柔和，然后又有枇杷的那种特有的清香，然后尾调我还带一点，比如说蜂蜜的甜，所以说这款酒在营养价值上我们是保留了它里面枇杷里面的一些风味物质，没有给它弄出来，所以说
2: 这个广告不能做的太多。哎，市面上枇杷酒也很少见啊，所以呢，这个推向市场的话，还是挺深受咱们消费者喜欢的吧？酒啊，茶呀，还有这个枇杷呀，哪个更受欢迎啊？
0: 我们现在是主打枇杷鲜果加枇杷酒，然后我们的枇杷酒还在国内获得了一个就是枇杷酒类的一个金奖。
1: 哦，你真的是靠这个枇杷拿了多少金奖，太厉害了啊！也真的是把枇杷做到了极致啊！你是那种要么不做事，要做事就把它做到顶尖的那种人。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啊。稍后是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我们沈劳模许寒芳讲他的创业故事。稍后再见。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经 APP 在线收听。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抛出的话题是枇杷花、枇杷果还有枇杷叶儿啊，到底哪个才是具有止咳作用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好，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呢采访到的是苏州枇杷种植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也是江苏省劳动模范许寒芳，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江苏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头雁学员。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继续来听许寒芳讲他的创业故事，讲他的枇杷种植经。好，那么许寒芳还在线吗？
3: 哎，你好，
2: 在线。好，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他还人在苏州，在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和申琦进行连线采访。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枇杷可以酿酒，而且听说你把酿酒剩下来的废料又做成有机肥，形成一个绿色循环，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的？
3: 好的，就是我们酿酒它的废料，有时候比如说水呀、酒糟啊、果皮果核啊，它会有很多，那么堆在这边呢肯定影响环境啊，所以我们也结合了我自身学的，我学的是食品专业的，江南大学的，所以我想着能不能用煤科技或者说我们的酒糟再进行下一步的那个堆肥啊，所以我们想到了说，哎，我们酒糟里面本身它有丰富的酵母菌和有机质，那么再跟我们的果渣果泥混在一起发酵，然后半年以上就能变成一个上好的有机肥，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这么一个事情。
2: 真的是一点不剩啊，全把它充分利用起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循环的模式。好，我们再来说到销售这一块，前面我们说到你其实在销售这块是完全不用愁的，有很多固定的一些客户啊，并且你还通过拍短视频啊、直播带货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推广。我想问一下，拍短视频拍了有多久了？效果怎么样？
3: 拍短视频其实我是可能在很多的新农人当中比较晚的，因为我是从2020年2月22号开始拍短视频的，以前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同行，他们说，哎，现在这个短视频做得很好，然后我第一想法是，我都这点年纪了，我是73年的。我今年53岁了，然后我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去做短视频，我感觉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有点放不开，哎，然后就不能说是抗拒吧，就是感觉就是好做，好好种好地嘛就可以了。然后在就是2022年疫情那一年，那些时候嘛，我们的客户进不来了，原来我们的客户都是到我们农场里面来，然后再带出去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一年，就是有的果子就是采下来了，它有可能会有滞销部分嘛，这个实话实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是现在说我供不应求了就没有这种状况啊，肯定有的。那时候就是滞销了，那么 差不多要烂在地里了，我们喂鸡喂羊，然后后来没办法就逼着我拿起了我们的手机。
2: 嗯
3: 啊，但是那么我拍视频的时候但是当时也没有系统的课程说来培训我们怎么做短视频。
2: 嗯，
3: 然后我就去敷人家的那个直播间，然后直播间里面带货，他们都是带货的直播间。
2: 嗯，
3: 然后他们讲干货的时候要卖东西的。
2: 嗯，
3: 然后提问题你不买东西他是不回答你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
2: 嗯，
3: 然后在那边，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带货播，跟我们农民不一样。然后我后来就想着我不要搞虚的，我就在这地里拍我真实的样子。
2: 嗯，
3: 比如说我们草怎么长，是长了多少的品种，我数给他们看。
2: 嗯，
3: 我说我们这里面的就是生物多样性嘛，首先我说我们的植物，你们看我有28种草的品种。
2: 嗯
3: 啊，人家一般都用除草剂的那个园子里面它的杂那个杂草，就野生的那个草的品种在10多种15种的样子，不会有那么多的。
2: 嗯，
3: 然后我们是我拍给他们看，然后有很多专业的人来教我，他说你要这样拍。我说哦，好的，我就这样拍。
2: 嗯，
3: 然后我就说那个果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熟啊，比如说我们在4月20几号的时候那个果子开始转色，然后就一天一个样子，我就天天蹲在地里拍。
2: 嗯，
3: 我就更新，我跟他们讲你看昨天跟今天对比又不一样了。
2: 嗯，
3: 然后成熟了采摘了收获了。
2: 嗯，
3: 那么到最后有的人问你那个酒要不要吃死人的，我说这个酒也有生产资质的。我们是去找有生产资质的厂家帮我们代工的，我是把最好的绿，我们是绿色食品绿色认证的，我说我们的绿色认证的提拔，然后有江南大学有这么一个团队作为我们的一个支撑技术支撑。然后我说我又找有生产资质的厂家代工啊，我说我们这个是可以无门槛进入市场的，也不会吃死人的。然后我就到酒厂里面，因为我是酿酒师嘛，
2: 嗯，
3: 比如说在那个几十吨的发酵罐里面，
2: 嗯，
3: 上面我去加辅料啊，我怎么弄，
2: 嗯，
3: 全部拍给他们看。
2: 嗯，
3: 然后后来他们我们那个粉丝我们都很精准。
2: 嗯，
3: 我当时那个粉丝一下子就涨到了7000多，原来从一两个粉丝都是我老公我女儿我姐姐他们，从一下子就涨到了7000多个粉丝。
2: 嗯，
3: 然后就开始销售就上去了，他们觉得说你靠谱，
2: 对，
3: 就是你说的谁靠谱，
2: 对，
3: 你靠谱，他们就觉得买你的东西。
2: 是是
3: 啊，然后去年我们线上销售占到我们总销售额的40%。
2: 哦，
3: 我们去年卖了200多万吧。
2: 嗯，
3: 就40%是从40%是
2: 从线上走的，
3: 在线上销售的。
2: 那你这个40%里面最远的来自哪里？
3: 我们做的比较广，北上广深，就基本是全国
2: 各地都有。
3: 嗯，对，几十个省份都有。
2: 对，所以这个视频通过视频来带货的话，可以一下子让大家充分的了解你。主要就是拍短视频，其实就是把你真实的一个种植的过程展现在大家眼前，而且呢随时大家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跟你互动交流，你又解决了他们所有的困惑和疑点。所以就虽然没有亲自到你果园里来看，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信任啊。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的话，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都想来购买你的这个枇杷。那么现在你粉丝量达到多少了？
3: 我们粉丝不是很多，因为经过了蓝威认证过后好像粉丝不怎么涨。因为他们觉得你蓝威认证就一个企业号嘛，我不是个人号。所以他觉得你是卖东西的。所以也就一直在那么多。
2: 但是非常精准。
3: 我们微信里面也就有几万个吧，反正我们的那个私域做得好。
2: 私域流量做得好。
3: 然后我们就是很多客户都是看了视频然后专程来找我买枇杷的。
2: 真好。
3: 所以我一直认为互联网这个东西用好了就是咱们新农人的新工具。
2: 对，真的是太神奇了，是吧？
3: 对的。
2: 那么前面你也跟我们说了，在你的带动之下有58户农户跟着你一起抱团发展服务了8000多农田。那么你在服务他们的过程当中，据我所了解，你还把你的这个技术进行了标准化来让大家上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难，是吧？
3: 对的。首先是人家问你为什么愿意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那个
2: 技术

0: 渠道经验都交给他们啊，
1: 全部分享跟同行。
0: 对，
1: 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因为我吃过单打独斗的苦。
0: 嗯，
1: 啊，我是2006年开始回家，回来种地的，也不是回家，我家不在这里。
0: 嗯，
1: 就是人家说返乡创业吧。
0: 嗯，
1: 然后
0: 整整20年哦。
1: 对，整整20年。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来，我是不懂技术的，又没有销路，刚开始3年，年年亏损，反正像葡萄一串，很多很丰收，其实你的商品性是很低的。
0: 嗯，
1: 因为你一串的话，单个克重不会超过25克，那你就达不到精品的标准。
0: 嗯，
1: 啊，他说你卖不到钱的，啊，所以说啊，还是要感谢我们那些老同志，给我就是拉了我一把，那么我也才活过来的。
0: 嗯，
1: 那么现在呢，我有点经验了，那么我就想着，我一个人去种好这么100亩地，不如我们100个人种好10000亩。
0: 嗯，
1: 那么我们联盟里现在58户农户，我们是综合的，不是说单一的种枇杷都有，然后就是种枇杷的，就是我统一供苗啊，标准我统一，然后销售渠道他们自己能卖，我让他们卖。你卖不掉了，我来包，就商品性好的，我走渠道帮他们卖出去。
0: 嗯，
1: 啊，如果说不好的，小一点的，那么我帮他们收购下来，我们酿酒。
0: 嗯，
1: 那么价格比他们自己卖还要高。
0: 嗯，
1: 啊，还要比他们高。我不是说我去收他们的，我压价。
0: 嗯，
1: 有的人说公司加农户，啊，公司去克扣我们农民，因为我是从农民出身出来的，所以我就想到的。让他们跟着我，首先是要有钱赚，
0: 嗯，
1: 要不然跟你干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去年我们一个团队一共销售了差不多在15万斤
0: 哦，
1: 帮他们销售，
0: 真棒，太棒了！所以这样跟着你干的话，心里踏实，而且也非常有底气啊。真的是非常好，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又要有更多的农户想要来找你了。估计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也不少啊。好，那么现在您是国家级项目。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你。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那么依然是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最近呢，我每天都会更新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您当下最关心的一些热点的国际军事话题啊，比如说美伊局势，比如说这个最近伊朗外长访华等等等等啊。那么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交流。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先来说中东局势，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日前美国开始推动所谓的自由计划，也就是所谓疏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就直接导致了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甚至发生了交火的情况。5月4号一艘美军军舰无视伊朗的警告，试图强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军方宣称向美舰发射了2枚导弹，迫使该舰掉头返航。但很快美方对这个说法予以否认，说没有任何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而且还强调美军正在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特朗普还说，美方击沉了7艘伊朗的小型

0: 经传之。当然了，伊朗方面呢也是否认了这个特朗普这个说法。那么最新的消息是，这个美伊这轮交火呀，并没有继续的扩大下去啊，只是这个发生了这样的交火，没有说整个停火完全破裂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怎么解读在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发生的这轮擦枪走火呢？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强行推动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目的又是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美伊怎么又突然打起来了呢？有哪些因素啊？
1: 好的，那么这次美伊突然又打起来了，我们知道直接的导火索就是美国启动了代号为自由计划的军事行动。是5月3号的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以所谓的解救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立国船舶为由，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但是呢，这就使得脆弱的停火协议啊迅速被打破。行动的第一天，伊朗方面称向一艘试图闯入海峡的美军舰艇发射导弹并将其逼退，而美国方面呢则否认己方舰船被击中，而且宣布啊，至少击沉了6艘伊朗的小型快艇啊。这个事儿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此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的海军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持续的对峙。那么特朗普甚至称这场冲突呢是一场迷你战争，而且还威胁伊朗说，如果伊朗继续攻击美国船只，将以武力回应。那么伊朗方面呢，则予以了强硬的回击，不仅否认有商船在美国引导下通过了海峡，而且还公布了新的海峡管控地图，警告任何不符合其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被其强制拦截。所以从双方的表现来看，我们也不难看出，双方现在之所以又打起来了，本质上讲是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双方为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博弈。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讲，美伊谈判毫无进展，又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那么特朗普急需通过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场胜利来缓解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从政治上讲，夺回海峡的控制权可以成为特朗普赢学的一个重要叙事。那么特朗普呢就可以啊通过这场快速的胜利啊，为他对伊战争目前的损失啊，挽回一些颜面，挽救一下国内低迷的支持率。那么从经济上讲，海峡封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对美国国内的通胀和油价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重新控制海峡，恢复通航，显然有助于稳定市场和选民的情绪。那么对于伊朗而言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则是他牵制美国的关键王牌，所以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必然会做出强硬的反应。那么这正是伊朗反应的如此激烈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伊朗就是要用这样的悬崖战术，将局势推向冲突的临界点，从而逼迫美国啊，在态势失控和谈判之间啊，来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我们知道伊朗此前已经抛出了14项终局谈判的主张，毫无保留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线，没有给美国啊，留下任何模糊地带。那么伊朗现在就是要用再打起来这样的行动，告诉特朗普，你不要幻想可以逼迫伊朗就范，要么接受伊朗的条件进行谈判，要么你准备打仗。所以伊朗表现得出啊，表现出的更是不惜一战的决心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关于这轮交火呀，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传出的这个消息，各自的说法完全对不上号，对吧？基本上是属于各说各的。伊朗说，我这个向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发射了2枚导弹，而且打中了。美国说，你根本就没打中啊，也没侦测到什么导弹。同时美国说击沉了一些伊朗的小艇，伊朗也说没有这回事儿。怎么解读双方的不一啊？
1: 好的。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美伊双方对于交火情况的表态，他们的说法的确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把自己描述成了这场行动的啊，或者说这个冲突的胜利者啊。你看，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是伊朗率先执行啊，对这个执行护航任务的美国舰艇和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啊，美军是被迫做出反击啊，所以击沉了。他还说他用直升机击沉的6到7艘试图阻挠航行的伊朗小型快艇。那么坚决否认呢有任何美国的军舰被伊朗导弹击中。

0: 那么并宣称啊，有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在美国海军的护航下成功通过了赫尔墨兹海峡。那么从美国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啊，他们讲的是一则维护海峡秩序的执法叙事，那么把自己描绘成保障航行自由、反击伊朗挑衅的正义力量。那么但是我们看，按照伊朗的说法，美国军舰无视伊朗的警告啊，试图闯入海峡在先，所以伊朗就向美国军舰先发出了警告，然后才向其周围海域发射导弹进行了警告性打击，最终啊成功迫使其掉头返航，且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同时呢，伊朗还声称没有商船在美国引导下通过海峡，否认有任何伊朗军用快艇被美军击沉的事实，并称美军宣称的击沉伊朗的快艇实际上是两艘载有平民的民用船只，并且造成了5名平民的伤亡。所以从伊朗的表态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所讲的是一个捍卫海峡主权的胜利叙事啊，描述的是一次成功的警告性火力拦截行动啊。他们不同的说法背后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算计，那么双方啊都在精心讲述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真相。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讲，他们是要通过这样的胜利叙事把自己包装成维护海峡航行自由的秩序维护者，而把伊朗要描述成野蛮挑衅国际规则、破坏地区稳定的纵火犯，那么以此来赢得舆论的支持，获得继续打击伊朗的所谓正义理由。而其描绘的商船在美舰保护下成功通行这一打破封锁、恢复秩序的结果，更是特朗普赢学的重点内容，是此次行动的核心 KPI 考核指标，那么是特朗普要向美国国内传递的一个重要的胜利信号。那么对伊朗而言呢，面对美国的军事施压同样需要胜利叙事。那么伊朗是通过宣称用两枚导弹就逼退了强大的美国军舰，意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伊朗有能力通过不对称战法挫败美军的攻势，捍卫自己在海峡的有效的主权。那么伊朗啊，就是要用这样的胜利叙事呢，巩固国内的民心士气，分化美国的盟友。此外啊，还要用美军对平民的攻击来打破美国所谓人道主义的虚伪面具。那么总之呢，美伊关于这次交火的不同说法已经演化成一场精心设计的舆论战和认知战，谁的说法更接近真相我觉得已经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呢，谁编的故事更能被相信，更能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啊。主持人，
1: 目前来看啊，这轮交火的规模就是并不大啊，美伊双方呢似乎也都保持了一种克制，就是说都不想因为这次擦枪走火或者说海上的这个冲突，然后就重新开战，重新大打出手。那么怎么解读这个局面呢？美伊双方为什么似乎有一种默契的克制？
0: 是的，正如您所说啊，在这轮交火中，美伊双方的确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因此啊，才没有使这次交火规模迅速扩大。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说呢，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和伊朗发生大规模的冲突。那么这一点从特朗普将冲突定义为迷你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他明确表示，自由行动计划并不会派遣军舰为商船进行点对点护航，而是要建立一个基于信息引导、交通协调和外围军事威慑的协调机制。可见啊，他一开始的目标啊，就不是要大打特打，而是小打小闹，在无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小战而屈人之兵。那么特朗普之所以会这样做，主要是源于国内低迷的政治支持率和经济上的压力。原本呢，他是想通过对伊朗的战争能够实现快速颠覆伊朗现政权的目标，那么这样不仅可以继续打造他赢麻了的英雄形象，还可以通过控制伊朗的石油来拯救美国的经济。然而现实却是他无法快速赢得对伊朗战争的胜利，再打下去不仅会使国内的经济因石油价格上涨而压力山大，还可能让美国拖入一场持久消耗的战争泥潭之中。因此啊，大规模介入伊朗冲突对特朗普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会出此下策。然而不打又不行，因为现在对伊朗谈判又陷入僵局了，那么他提出的让美国赢的谈判条件伊朗是绝对不接受的，而伊朗明确的谈判底线简直就是让美国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逼伊朗就范，迫使伊朗能够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让步， 给国内的选民一个交代，那么特朗普只好通过打的形式以打促谈了。那么对于伊朗而言，更表现出了自己的克制，因为他只是火力警告逼退的美舰，而且他们强调并没有造成伤亡，显然也是无意让冲突升级，只是进行有限的反击。那么伊朗的意图呢，其实也很明确，就是在展示自己的反击能力的同时，要留有余地，不让冲突升级。因为前期战争已经让伊朗损失惨重了，如果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个冲突迅速升级，只会让伊朗的损失进一步加剧。那么对伊朗而言，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发展经济，否则自己现在真的就成为了中东地区最不发达的国家。所以伊朗要用有限的反击，让美国看清楚自己的反抗能力和意志，放弃继续打仗的想法，回到谈判桌前来接受伊朗的停火底线。那么在真正的停火协议达成之前，我觉得美伊双方这种相对克制的军事对抗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那么以打促谈可能都是双方要采取的基本策略啊，主持人。
1: 那么在这种相对克制下发生的交火，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是说完全不会对现在的停火协议造成冲击，还是说擦枪走火都是有可能升级，都有可能导致停火破裂呢？袁教授，您怎么评估这轮交火的影响？
0: 好的。那么首先我认为那么这次交火呢，并不意味着美伊停火就会由此彻底破裂。那么它只不过是双方为了实现一个更为有利于自己的停火协议而进行的一次谈判桌外的危险的战场博弈。那么双方并不是想通过这次交火来点燃冲突升级、战事扩大的导火索，而是想拿到接下来谈判中更多的筹码。那么在接下来的情况下，那么这种美伊冲突我觉得会正式进入边打边谈的艰难阶段。那么双方交火的本质仍然是在战场上想捞到目前谈判桌上无法捞到的战略利益，而并非宣告停火破裂的一种宣战行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面战争的隐性并没有被全部点燃，但是局势已经升级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那么双方在赫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我觉得已经演变成为了有可能导致战争升级的高风险游戏。那么只要一方处理不慎，就有可能随时引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并导致停火协议的彻底破裂。主持人。
1: 袁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个强行推进所谓的自由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也是所谓引导或疏导滞留的船只穿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特朗普的这个计划其实我有点就是想起来像之前特朗普提出的什么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有点像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自由计划，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好的，那么特朗普这次强行推动的这个所谓自由计划军事行动我觉得它的主要目的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制造特朗普赢学叙事，挽救国内低迷的支持率。那么这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于特朗普赢学而言，绝对算不上成功。由于没有能够像对付委内瑞拉那样，通过斩首行动，快速决定性作战，那么反而使美国有深陷战争泥潭的风险。那么用特朗普的思维这应该是一笔非常不划算的买卖。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国内的支持率也创下了接近30%的新低。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特朗普需要通过一场胜利来制造赢学叙事，向国内民众有所交代，从而提升自己的支持率。那么通过强推这个自由计划，美国如果能够成功的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控制，显然就可以被特朗普描述为一个伟大的胜利。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但是特朗普其实已经在这样说了。可见急于制造赢学叙事是特朗普强推所谓自由计划的首要目标。其次呢，控制赫尔木兹海峡可以缓解石油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由于伊朗封锁了海峡，国际油价飙升，那么美国国内通胀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那么只有通过自由计划行动恢复海峡的石油运输，才能有效的缓解美国国内因此产生的经济压力。那么第三呢，就是通过这个行动可以达到

解伊朗的战略王牌，抢夺谈判主动权的目的。控制赫尔姆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海峡啊是全球能源动脉的咽喉，也是伊朗抗衡美国最重要的一张王牌，那么是其不对称作战优势的充分体现，那么更是伊朗在对美谈判中不肯让步，甚至提出让特朗普根本无法接受谈判底线的一个

性价比优选标间，仅需3999元每人，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那么而且还主推的这个户型啊，是4399元的这个每人的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这个以色列的这种合作越来越密切了啊，甚至有报道说，在开战之初，就这一轮的整个美以伊冲突。

0: 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比如长时间用眼却总忘记休息片刻，又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床上和手机难舍难分，这分明啊就是在用熬鹰的精神在熬眼睛。而且呢，不仅打工人如此，孩子的用眼压力也很大，每天的作业越来越多，头趴得越来越低，眼睛也用得越来越猛。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你要知道，在某宝啊，这价格都是200多一瓶的，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赶紧拨打。
0: 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
2: 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
0: 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6: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7: 欢迎各位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今天节目将会重点关注的内容，也来向各位做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做详细的了解。孙主任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好。
7: 孙主任，是不是何少？我说他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他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哈。
8: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做比较大的这个甲状腺良性结节啊，如果有囊性成分，它哪怕大。

0: 如果是一个小的话，比如说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 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预防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好，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一个疾病，但是呢不需要太恐慌，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文献报道就是接近20%人你去体检去查都能发现这个结节，但是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0%以上的病人都不需要去特别干预，因为很多良性的结节它有自限性的，它长到1-2公分它不再长了，我刚才讲那个消融的不管是手术的一般都超过2公分以上的这个结节我们再去处理良性的，恶性的呢它早期就有症象，一般早期发现2-3毫米4-5毫米也不用去太在意它，长到5毫米以后可以到医院做个穿刺，那么这个确诊的话可以早期像刚才讲的早期可以做消融，对你影响也不大，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的产生呢现在这个原因还是不是很明确，实际上它是个内环境和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有的人他基因有这个方面的缺陷，加上后天饮食啊、生活习惯的不规律、免疫失控、免疫功能下降啊，再加上的环境因素啊、饮食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接射放射线接射多，可能会造成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多发和癌变这些问题。那么作为我们平民老百姓所能注意的，就觉得注意两点，一个就是你吃得香、睡得好，要心情好，对吧？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不要。第二个呢，有这个经常去做这个体检，就是一年至少甲状腺方面，一年至少做一次 B 超看一下。那么有这个方面问题，有疑虑可以找专业医生去咨询啊，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啊，如果不需要治疗的，也放心大胆观察，不需要太恐慌。
0: 好的，我们说这个吃得好、睡得好，还有心情好，还有就是要去体检，要重视身体健康哈。谢谢您，孙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六上午吗？
1: 我的门诊时间是那个江省中医院那个普外科啊，是周五上午、周六上午和周一下午。现在增加了一个门诊，
0: 周五、周六的上午。
1: 周五、周六
0: 上午。
1: 和周一的下午。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周一的下午，一共3个半天的门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孙主任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特别重点关注了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消融手术哈，谢谢您，孙主任，感谢。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们也再重复一下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他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五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如何判断自己的骨骼是否健康？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做骨骼健康检查？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创伤骨科施鸿飞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创伤骨科施鸿飞主任医师。施主任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施主任，今天这个问题我自己就特别特别想知道哈，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常常大家会讨论啊，这个是不是缺钙，要不要补钙这个问题，我想跟这个骨头或者骨骼的健康就是密切相关的。那施主任先向您请教，就是我们该如何

0: 何判断自己骨骼是否健康？
1: 其实呢，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最近几年的话呢，一个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骨骼健康，现在不是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年龄越来越长寿了嘛，大家而且的活动量很大，所以说呢，大家越来越发现呢，就是会有一些平时不太关注的腰疼啊、腿疼啊，或者是肌肉乏力啊等等等等，慢慢的呢，大家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呢，可能或多或少都跟我们这个骨骼健康有关系。
0: 嗯，
1: 那么包括最近我也是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前段时间我还看到网上有这个拍的视频，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蹲下去站起来就突然有头晕啊等等。青少年啊、成年人来讲的话呢，大部分人的骨骼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
0: 嗯，
1: 但是的话呢，如果说出现平时比如说出现不明原因的，比如说骨骼的疼痛啊，
0: 嗯，
1: 或者是某些部位的疼痛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要去担心，就是去关注一下，是我们骨骼存在健康，
0: 嗯，
1: 这是健康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嗯，
1: 第二个话呢，就是当我们年龄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比如说这个女同志到这个50岁、55岁以上，
0: 嗯，
1: 就在这个围绝经期左右，或者是男同志呢60岁以上，
0: 嗯，
1: 这时候的话呢，如果我们

0: 就是到年龄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家族里面有没有过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病史啊？比如说父母啊一方啊有没有过曾经诊断过骨质疏松，或者是轻微的受伤之后呢就发生骨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上一辈人呢有没有过明显的这个驼背的表现？
1: 嗯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自己本身有没有过轻微的受伤就发生骨折的？
1: 嗯。
0: 或者是刚才提到了，就是40岁以上，超过40岁以后啊，如果自己的身高减少，跟年轻时候比，觉得身高减少超过3厘米以上的，
1: 嗯，
0: 啊，那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一个可能存在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1: 嗯，
0: 啊，还有包括什么呢？对对对，还有包括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减重嘛，
1: 嗯，
0: 那么其实体质过轻呢，也是质量过轻，也是我们这个骨骼健康的一个不利因素啊。
1: 嗯、
0: 一般我们建议这个，我们通常讲的这个 BMI 呀、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脂指数呢，它不要少于19，
1: 嗯，
0: 千克每平方米，
1: 嗯，
0: 啊，如果说太低的话呢，太瘦的话呢，其实也是对骨骼健康不是特别有利的。
1: 哦，您讲的这几个，我觉得、
0: 啊。
1: 就是大家其实特别好参考。您说的就是自己的长辈当中有没有驼背的，还有就是自己有没有那个感觉没有怎么太受力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轻微的就骨折了，还有40岁以上
0: 对对对
1: 有没有明显变矮，比如说矮了3厘米，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体脂的那个指数，不要女孩子是吧？不要低于19。
0: 对对对。
1: 嗯。哦，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去对照了哈。啊、
0: 对对对。
1: 那想问您，石主任，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或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呢？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测试题，他提到的这是不是发生了这些？咱们对照哦，好像有这样的情形哎，我们去做一个骨骼的健康检查。
0: 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听众呢，我们是建议就是到达一个年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1: 嗯、
0: 比如男同志他这个60岁以上，或者女同志呢到围绝经期，或者是55岁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都推荐去做一个这样的筛查，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在最近几年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社会层面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去推广的，就是大家可能不要等到真正的自己去发生了骨折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疼痛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牙齿脱落啊这些情况之后再去关注，可能平时大家就要去关注这些情况。
1: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您刚才在讲说我们去参考自己有没有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那个骨密度的检查，但是您说是测试题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是有个骨密度检查的，那为什么没有提到骨密度检查？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去关注骨骼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骨密度的检查？
0: 骨密度检查呢，它其实是一个更专业的一个评估方法。
1: 嗯，
0: 它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通过刚才讲的这个测试题啊，它实际上这种测试题是个自测，就自己去测试。
1: 嗯，
0: 如果说发现已经是存在这个骨质疏松的风险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推荐进一步的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1: 嗯，啊，就是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要去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好，石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就是说那骨质疏松症有哪些典型的情况或者有哪些类型？
0: 我目前所熟知的这个骨疏松症啊，其实它的定义啊，大家从它的名字来看到，它是以症来命名的。
1: 嗯，
0: 大家留意的话呢，我们其实疾病有些病它是称为病，
1: 嗯，
0: 有些病是称为症。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称为病的病呢，绝大多数它是就是病理机制相对研究比较清楚的。
1: 嗯，
0: 那骨质疏松症呢，目前为止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种类型的。
1: 嗯，
0: 目前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
1: 嗯，
0: 一类呢叫原发性的骨质疏松症。
1: 嗯，
0: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病原因啊，主要和我们的年龄增长，或者是这个女同志到了围绝经期之后，她的这个雌激素缺乏，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特定原因造成的。这种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原发性的骨质疏松症。
1: 嗯，
0: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叫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继发性骨质疏松症可能就不是单纯刚才讲的年龄和激素这两个原因，
1: 嗯，
0: 而是由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身体的疾病、基础疾病啊，或者用药的情况来造成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的，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
1: 嗯，
0: 这些疾病本身呢，它会影响到我们骨骼的健康，会导致我们骨骼流失的更快，那么这个情况它造成的骨疏松症呢，就是一个继发性的骨疏松症。
1: 嗯，
0: 或者是有些患者他大量使用这个激素治疗，比如说由于肺部的疾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疾病，他需要长期的接受一个糖皮质激素的治疗，那这种情况下他也会导致

0: 骨质量的下降。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继发性的骨痛症。
1: 嗯，
0: 目前呢大概可以分为这两个大的这个类别。
1: 嗯，好，我们本来是把所有的这个科普性的问题问完再来关注听众的提问啊，但是我们有位听众的问题正好是说到骨质疏松症的，来先问一下听众的问题。八月桂花香他问，师准，这个骨质疏松啊，叫地疏单抗要长期打吗？
0: 这个朋友他问这个问题，我估计他可能已经在接受这个地疏单抗治疗了。
1: 嗯，
0: 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类抑制骨吸收的药物。
1: 嗯，
0: 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一个特异性的一个单克隆抗体，
1: 嗯，
0: 去抑制我们破骨细胞的活动。从目前我们的这个基础实验和临床观察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我们推荐是要长期使用这个药物的。
1: 要长期，我们这位听众问的就是要不要长期，您其实已经给了比较明确的说法了，就是要长期的去打哈。嗯，好，我们还有听众的提问，我们一会儿会来解答，不要着急啊，一定会问到的。好，那我们说到骨质疏松，讲到骨骼健康，我们想请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哪些习惯是有利于骨骼健康的？
0: 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
1: 嗯，
0: 其实现在从健康整体健康的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个平衡的膳食是对整个人体它是有帮助的。
1: 嗯，
0: 那么对骨骼特别，骨骼健康特别重要的话呢，其实我们侧重强调就是要摄入这个富含这个钙，
1: 嗯，
0: 以及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这样一个膳食。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其中呢，其实我们是有建议的，比如说我们富含钙的这个食物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牛奶啊、奶制品，包括蔬菜啊、水果啊、鱼类啊、坚果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就是含钙量比较丰富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呢，我们一般推荐是1000到1200毫克。
1: 嗯，
0: 这个大家如果是就是比较关注自己健康的话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每日的这个就是每天吃的这个菜啊什么，可以把它算出来。
1: 嗯，
0: 就是大概的量。如果说一天的这个摄入它的量没有达到我们推荐的这个1000到1200毫克的话呢，可以再额外的去通过钙剂来补充。
1: 嗯，
0: 这是一个，这是饮食当中一个就是补钙。另外的话呢，就是在饮食当中呢，还注意就是说要，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讲的这个蛋白质、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因为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骨骼的钙吸收啊，都是非常帮助的。
1: 嗯，就是您讲到，就是我们要吃富含钙的食物，牛奶、蔬菜、水果，可能啊，我们自己如果是马上在脑子里自己换算，不一定那么准确。现在应该是，比如说网上可能会有一些 APP 啊什么的啊，我们可以尝试去对照或者说去录入一下，可能能够算出每一餐的这种钙含量。然后如果说不足的话，可以去补充一些这个，比如说钙片啊什么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们正常其实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其实并不是非常侧重补钙的。
1: 嗯，
0: 中国人饮食呢一般就是相对蔬菜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对于牛奶啊之类，其实很多的特别现在老人家可能对于这个牛奶的摄入它并不是一个习惯。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对青少年来讲呢，他们牛奶的摄入已经比较充足了，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呢，就是国家层面它其实在推广这个嘛。
1: 嗯，
0: 就是特别是中老年人如果牛奶摄入不足的话呢，他需要去侧重去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一般常规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大概每天就是饮食里面大概有400毫克的钙左右，400到600毫克，一般是不太够的。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其实它会标注，对，有些甚至于牛奶里面它会侧重去增加这个钙的剂量。
1: 可以看一下它每100毫克那个钙含量是多少，然后自己算一下。
0: 对对对，最科学的就是看一下，真的是看一下它说明书，因为好多的现在奶制品太多了。
1: 对，
0: 很多都是加工过的奶制品。
1: 我们可以去自己算一下。那是不是想问您一下，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晒太阳，就晒太阳好像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该怎么样去晒太阳？
0: 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强调的。
1: 嗯，
0: 饮食呢是把钙吃到我身体里面。
1: 嗯，
0: 但是怎么把这个钙去结合到我们骨骼上面呢？
1: 嗯，
0: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叫维生素 D。
1: 嗯，
0: 那维生素 D 呢，实际上对人体来讲最多的一个产生维生素 D 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我们的皮肤在接受日光照射之后它会合成维生素 D。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不是很就是重视啊，因为大家现在中国人传统都喜欢皮肤白嘛，
1: 嗯，
0: 不怎么晒太阳，其实这个是使得我们中国人群做科学普查的时候啊，做检查的时候发现。

0: 多的中国人群，他的维生素 D 含量就是偏低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每天推荐呢，就是每天要日晒30分钟以上，这是我们推荐的。
1: 嗯，
0: 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呢，就是一周的话呢，至少2到3次啊，每次晒半小时到1小时以上的这个太阳。
1: 嗯，
0: 这个太阳的话呢是，就是不能擦发烫伤嘛。
1: 嗯，
0: 我们是推荐就是裸露皮肤啊，在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去做一个日晒，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皮肤产生足量维生素 D， 这样呢帮助我们的骨骼去把这个钙质给吸收到骨骼里面，去强化我们的骨骼。
1: 嗯，是。嗯，这个提醒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其实这些年大家看看啊，就是比如说到夏天了，这个防晒衣啊做的越来越长，保护的越来越好。如果说再加一个墨镜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这个墨镜一戴，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皮肤是露在外面的，包括手都遮得严严实实的。哦，那当然防晒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别忘了这个骨骼健康。您刚才讲了，就是每天最好能够有30分钟晒太阳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一周可能也要有2到3次30分钟的晒太阳，这个时候你是最好别抹防晒霜的，然后不要做过多的这个防护的，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嗯，然后那我们继续向施主任请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饮食啊，包括晒太阳哈，那么运动它是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的吗？就是什么样的运动会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
0: 其实我们骨骼呢，它有个很大的特性啊，就是它是对就人体当中对力学刺激是特别敏感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么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航空航天发展特别快，
1: 嗯，
0: 比如宇航员他如果到这个没有失重环境下，其实他的骨量流失是非常大的。
1: 哦，
0: 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到达这一年龄之后呢，
1: 嗯，
0: 人的运动量下降了，
1: 嗯，
0: 它导致骨骼受到这个力学刺激的量也下降了，这也是导致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对于一般就是我们平时的怎么样叫健康的一个运动呢？一般来讲，我们推荐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啊，
1: 嗯，
0: 推荐进行一些包括有氧运动啊，
1: 嗯，
0: 抗阻运动啊，
1: 嗯，
0: 负重运动啊，以及传统的一些比较能够坚持的健身运动。
1: 嗯，
0: 因为我讲到，如果说让大家都去健身房，
1: 嗯，
0: 或者到康复医生那儿接受这个抗骨松的这个运动治疗啊，那个是最科学、最合适的。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能够坚持或者能够做到，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去挑选一些自己能够坚持的，
1: 嗯，
0: 一般推荐呢每周大概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左右啊，也就是3到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哪些比较容易坚持呢？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太极拳啊，
1: 嗯，
0: 八段锦啊，包括我们中医里面教的这个五禽戏啊等等啊，
1: 嗯，
0: 或者是女性朋友呢也有喜欢这个跳广场舞啊等等啊，
1: 嗯，
0: 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去推荐的，就是要把这个运动它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
1: 嗯，
0: 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让骨骼它不会说因为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运动量下降，它的力学刺激减少，它会导致骨流失，我们要去把这个运动啊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强化我们的骨骼，
1: 嗯。哦，这个很重要。您讲到一周要有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种锻炼，我留意到您举的几个例子当中都不包含，比方说散步，这样太轻松了是吧？可能强度达不到。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啊，
0: 其实散步的话呢，对，就是在骨松角度来讲呢，散步它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它去维持平衡力和协调力是有帮助的。
1: 嗯嗯，
0: 它可以去减少就是摔倒的这个风险，但是从增加骨强度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普通的散步它并没有达到我们
1: 会担心摔跤嘛。那如果说运动啊，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很担心摔跤之后可能会发生骨头的问题哈，骨折啊等等。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日常的我们去预防跌倒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非常关注骨质疏松，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骨质疏松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隐匿的疾病，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患者他是在自己发生了骨折之后，很多老年朋友啊，我们都发现他是经常是夜里面起来上厕所，或者是早上起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状态的话呢，一个是他是一个体位改变啊，从躺着或者坐的角度一下站起来，
1: 嗯，
0: 这时候的话呢，他可能有一个血压或者是眩晕啊，
1: 嗯，
0: 或者是夜间这个灯光照明不够的情况下，
1: 嗯，
0: 他会发生这个跌倒的情况。
1: 嗯，
0: 第二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他有一些基础病，他在服用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么大家也知道。

0: 这个血糖低或者是或者是血压低的时候，他也会容易跌倒。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要关注，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前后啊，
1: 嗯，
0: 可能就特别容易要担心，要去保护自己，不能随便跌倒。这是第二个，就是时间上面。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大家也要识别到一些容易发生跌倒这个事件的场所。
1: 嗯，
0: 包括我们在居家情况下呢，比较容易出现在卫生间啊，
1: 嗯，
0: 浴室啊，或者是有些那个老的这个就是设计的时候，它还有个门槛台阶，
1: 嗯，
0: 或者是有些我看有些这个房就是现在的设计的，它的这个阳台和这个客厅啊，它中间可能有这个高度差等等
1: 啊，
0: 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一个地点，
1: 嗯，
0: 那可能平时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一个是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可能自己要意识到这个情况。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家中有高龄的老人的话，
1: 嗯、
0: 家里面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这时候我们作为家属，可能还要帮助他去把家里面这些容易跌倒的这个因素啊，
1: 嗯、
0: 给他、
1: 嗯、
0: 对给他识别出来，给他、嗯、做一些改造啊，或者做一些标志啊，这样
1: 对，
0: 这样才能把这三个结合起来，
1: 嗯、
0: 自身因素对吧？时间点啊、环境等等这些都把它重视起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去减少我们平时这个摔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首先自己要有这个认识哦，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哪些时间啊、夜里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从床上我想包括夜里起来上厕所，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动作要放缓一点啊、慢一点，还有就是您说的就是吃完相关的吃完药那个之后或者说那个前后也要特别的注意，可能你的血压会有改变，血糖会有改变，那可能那个状态人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变化。另外如果家里有高低不平的地方啊，如果可以改善的赶紧让家人给做一个改善。我想这个改善一方面是高低不平，还有一些您刚才讲到比如说卫生间可能该装扶手的呀得装上扶手等等哈，包括夜里起夜的时候家里是不是得有一个小夜灯这个感应的等等，这个要考虑的稍微的周全一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嗯，那施主任，我们接下来还要回答一下我们听众的提问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老早就把自己的一个在营养科检查的报告发到了大蓝鲸上面。这位听众他说他是51岁女性朋友，他主要他的问题我先来说一下。他说请您帮忙这是他前几天做的一个抽血的检查。他说他有两项是指标不对的啊，说需不需要补钙，他说平时生活需要注意哪些，他说检查钙啊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他的问的这样的几个问题，我来把他这两项告诉您。他检查的一个是钙。钙呢他现在数值是 1.32, 参考范围 1.42 到 2.1, 还有一个是铁，他的这个数值是 6.9, 参考范围 7.52 到 11.8, 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得注意点什么，日常生活当中他需不需要补钙，还有就是他
0: 是这样。
1: 嗯，
0: 对对对，就是他的检查报告的话呢，其实、
1: 嗯、
0: 我听您刚才讲的，就是其实他已经出现一个就是血钙偏低，然后那个铁元素也偏低的情况。
1: 嗯，
0: 是吧？
1: 对，这两项是低的，钙和铁。嗯，
0: 对，对。其实一般如果我们是骨质疏松的常见的骨质疏松，比如说我刚才讲原发性骨质疏松，
1: 嗯，
0: 一般来讲，它在抽血检查里面呢，不会出现明显的钙偏低
1: 啊、
0: 哦，因为我们人体它的钙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1: 嗯，
0: 除了我们骨骼是一个作为钙的一个大的仓库之外呢，我们人体其实有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
1: 嗯，
0: 包括我们肾脏等等，它是一个可以动态去调节我们血液里钙的这样一个水平的。
1: 嗯，
0: 哪怕是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也很少出现血钙偏低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朋友他如果是体格检查里抽血发现血钙偏低、血铁偏低的话呢，我其实更推荐他去完善一些进一步检查，去看一下有没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甲状腺啊，或者是这个甲状旁腺，或者是他的这个就是造血系统的一些疾病啊等等。
1: 嗯，
0: 找一下有没有这些基础病。
1: 嗯，
0: 因为如果是单纯的我刚才提到的最常见的原发性骨质疏松的话，其实很少出现这些检查结果的异常。
1: 嗯，
0: 我推荐他去做进一步检查，去排除一下有没有我刚才提到有些其他的系统的疾病。
1: 嗯，
0: 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钙的和这个铁元素的一个水平。
1: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还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挺有必要来科普一下的。他说检查钙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检查钙的含量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抽血是不是一个常用的检查钙的方法？
0: 抽血呢，测到的是我们血液里的

0: 钙。
1: 嗯。
0: 但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在骨骼里的钙。
1: 嗯。
0: 这个两个的话呢，就是血钙，它可以评估就是血液里面钙的水平，
1: 嗯，
0: 这个是游离的钙，但是呢，
1: 嗯，
0: 它没有办法去评估骨骼里钙的这个含量。我们推荐的更加科学的骨骼里钙的评估含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1: 一
0: 就
1: 个
0: 是
1: 是
0: 双
1: 测，
0: 面线 DEXA 检
1: 对，
0: 查。
1: 一个是测试题，还有就是骨密度检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骨密度检查，它测的是骨骼里的钙。
1: 嗯，好，我们再来问一位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他是62岁。说是男性，5年前做过一次骨密度检查，属于正常低值，一直坚持抗阻力运动，但是最近检查呢，说是骨密度显示骨质疏松，他如何治疗使骨质不再流失？如何逆转骨质疏松？
0: 这是个男性朋友是吧？
1: 嗯，对，
0: 哦，他这个也是要综合考虑啊，因为
1: 嗯。
0: 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可能中老年女同志的话呢，因为那个雌激素水平的缺乏，它导致骨松的这个风险比较高。
1: 嗯，
0: 但是最近这10年呢，观察出来发现啊，其实男同志也是，我们开玩笑叫属于比较脆弱的人群，因为男同志的话呢，他发生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是比女同志低的，但是男同志骨质疏松之后发生髋部骨折的概率是比女同志要高的，所以其实男同志我觉得更加需要关注这个骨骼健康。
1: 嗯，哦，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听众他已经就是明确诊断了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状况，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也是要通过先做一个检查去，包括评估他的这个血液的情况，评估他其他的情况，去判断一下他骨质疏松的类型。那男同志的话呢，他如果是一个年龄不是特别大的男同志的话呢，那么其实有60%到70%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
1: 其
0: 有
1: 他
0: 因
1: 的
0: 为其他
1: 疾
0: 的
1: 病
0: 疾病
1: 啊，
0: 啊，对，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啊来导致的。那真正的男同志的原发性骨质疏松，其实他的除非是高龄啊，就是比如70岁以上的，那其实他在70岁以下的话，他的发病率并不高。所以这个患者呢，我这个听众呢，我也是强烈建议他去先完善。
2: 使人越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坐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一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医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 五

0: 经达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加，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过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是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内外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4: 易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5: 你看像什么呀？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来6点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直播，我们再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02584652577。芳草说，我跟我老婆结婚35年了，送老婆的礼物太棒了啊，我一直鼓励这点，一直鼓励这点啊。然后文慧中说，小东老师，过敏肤质可以用羊胚胎素吗？之前用大部分面膜都过敏。你这样，你买了之后呢，它有一个单独的试用装，你就用那个试用装呢，你在你的手上耳朵后边涂一下试试看，如果涂完了发现你对它也过敏的话，你就退掉，一分钱不收你的啊，你没有损失。如果你涂下来发现哎不过敏，你再用脸上再试一下，都用试用装，那试用装这个量很大啊，你就这么干啊。我们现在用下来，就是很多的听众上周不是有一个南京的那个听众，记不记得他不就是叫什么敏感肌吗？他说，小东，我就是在手上胳膊上在耳后试，然后试完之后发现我这个对这个不过敏，我对其他过敏，对这个不过敏，然后他不就用了吗？记不记得他的那个反馈啊？所以你就按照我这么做啊。冰刀他说，老婆46了啊，从没用过这么贵的，给他一个惊喜。哎呀，点赞冰刀。冰刀，你去加客服微信，我再送你老婆一份一套珠宝啊。冰刀你去加客服的微信，你就说小东说要再送我老婆一套珠宝啊，玛瑙的3件套，手链、戒指和项链啊。所有看这套珠宝的朋友去微信后台，但是你记得，你不要为了珠宝去买这个羊胚胎素冻干粉，记住啊，不要为珠宝去买，你真的是就是想皱纹少一点，小东我就想皱纹少点，小东我就想我这个脸上每天暗沉嘛，跟人家同龄的这个身边的人比起来，我老觉得自己自卑不那么自信，如果你是这种情况，你就给我去买那个冻干粉啊，因为你今天不买你就买不着了，高浓度的冻干粉没有了，以后就在下次你再看到下次比如说啊，这个可以啊再来找我们这个电台说，我要小东，我要这个投广告宣传一下我们的新品出来了，那时候就变成低浓度的了。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你如果有能力的话一定是两份齐买啊，因为你只买一份的话2个月用完了啊，用完之后呢你下次你就再买不着了呀，所以至少两份齐买，至少两份齐买，记得买两份还能够回来找小东啊，再去领一份3件套的珠宝，但这事儿不准在直播间说，只有广播的听众有，因为厂家反复跟我强调说，小东老师，我们送不起，你让我每人都送一份，我送不起的，那就只针对于咱们的听众。啊，你们正常在直播间买单，跟其他直播间的粉丝一样，你们正常该下单下单，下单完了回来之后，你们悄悄的找到我，啊，找到我，你说小东，我买了2份，到时候客服会跟你说你怎么确认收货，确认收货之后留个地址给我们，客服就给你寄套珠宝，就这么干，啊，所以广播的听众一定是2份齐买，啊，买了，沈国华说买了2套，不错，啊，那个叫什么？冰凌啊，说那个女士腕表能出来看看吗？去直播间看，我这是广播，有没有画面？你去直播间，在评论区跟他们说。啊，刚才说那个房产，对的，有听众说房产公证是很谨慎的，当事人签字必须是当着工作人员的面签字，不能够拿着材料去家里签字。那就是说，刚才录的视频，我说有些公证书可能不会认那个视频，点就在这里。啊，不，就是一些公证处不太会认，这个点就在这里。但是签字呢，一般公证处可能会认，为什么？你敢随便签字，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说我冒充一个签字，你这可是要输，因为房产对应的是大金额呀，弄不好要坐牢的。啊，好了，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啊，你们去直播间最后一场直播，此刻就在进行。 啊，能抢到高浓度的就抢高浓度的，而且送我同款的那个腕表，啊，送我同款的男士的腕表，买两份的话送的是对表，一个男表一个女表，送的是对表，你们两口子就都有了，额外回头找我还能领套珠宝，是这样的。所以你就说这个机制，除了小东直播间，我们公开承诺全网最低价，你不可能在其他直播间买到这次他们活动的价格，这次他们的活动价格是全网最低啊，因为是高浓度的最后一次啊。来，两个微信公众号，你搜江苏新闻广播也行，你搜小东也行，就在公众号那个页面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或搜江苏新闻广播都行，这俩公众号你随便选一个，关注之后呢发一个数字9，你就能看到直播的二维码，扫码就长按识别那二维码，直接就跳进直播间了。然后进去之后你赶紧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两份冻干粉，你在评论区说小东让我来买两份冻干粉啊，他们让他们给你弹链接啊，然后1999一份嘛，乘以2啊。来，我来接电话啊。南通的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小东老师。
2: 你好，说说什么事儿？
3: 哎，你好，就是我妈去年她起诉了我一次，然后她今年她又起诉我了。
2: 你妈起诉你呀？
3: 啊，对。
2: 为什么？
3: 就是从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厂里干活的时候，因为意外，然后从那个高空坠落，
2: 哎呦，
3: 然后后面呢，那个就是厂里的老板赔了我爸，
2: 赔了多少钱？
3: 赔了我爸，110。
2: 那人走了是不是？
3: 对，
2: 赔100多万吗？
3: 就是、当场就110。
2: 哎呦，那就高坠死亡是吧？高坠死亡，所以赔了110万，啊，然后呢？
3: 对，
2: 那你妈起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钱的事儿是不是？
3: 对。
2: 嗯，好，你说吧。
3: 然后当时调解的时候，因为也是意外嘛，然后去调解啊什么的，当时就是我老公，然后还有我妈，三个人，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亲戚一起去调解的。然后
2: 调解指的是什么？去年3月份他起诉你的时候吗？
3: 啊，不是，就是我爸这个赔偿金
2: 啊，
3: 老板
2: 啊，好，
3: 对对对，我就从一开始我就先讲给你听，然后当时是调解了110，这个十个 W 是用于、就是，
2: 哎呀，不要十个 W， 我听着难受死了，10万就10万呗，什么十个 W？
3: 好。没有违禁词哈，
2: 哎，广播没有违禁词。现在你们被那个什么抖音呢、啊，搞得都
3: 对
2: 话都不会好好说了。
3: 好，那我就这么说好。那个10万就是用于给他办后事，然后现在就是100万。
2: 100万。
3: 我爸有那个遗产是32万，32万。然后当时老板把所有的钱就是都打在我的卡里面，
2: 就是这100万在你卡里面、
3: 对，
2: 对不对啊？好，
3: 对对，
2: 好。
3: 然
2: 那你妈同意吗？因为当时一定是你妈同意，人家才能这么打的。
3: 肯定啊，都是有签字的呀。
2: 好，那就是说你妈当时同意把这个钱打到你的账户里，对不对？
3: 对啊。
2: 但是
3: 他都签了字。
2: 那打到你账户里，那这个钱怎么分没说吗？
3: 然后我跟你说呀，然后当时是把我爸的事情都办掉以后，然后我爸这头，我们黄家这边的亲戚就一起提意见，说这个钱怎么弄，啊，这个钱怎么弄？然后呢，到最后这个钱是这么弄，就是说在我的名下，就是这个100万在我的名下，但是我不可以动这笔钱，我不可以擅自支取，然后这100万用于我妈以后的养老和她的医疗。
2: 不，那我不懂，那你分出50万给你妈不就完了吗？
3: 对，你听我说呀。
2: 不，你要先回答我问题，我不要听你说。那正常来讲，如果说
3: 死了还在冰柜里面，然后我爸那个侄女就从我们这儿骗了10万块钱，然后为了这个事儿，我们。

0: 出去找证据，然后把这个钱拿回来了，拿回来了。当时我跟我妈妈感情很好，我这个钱我没有要，我就说给我妈妈。然后转头我爸那个侄女就跟我妈对付我，你知道吗？包括这次一审的时候，他找律师，他找那个我那个仇人，他找我那个仇人对付我。然后一审的时候，
1: 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啊？
0: 法官是判了，
1: 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
0: 他又对付我。
1: 可是112万在你的账户里啊，112万在你的账户里啊，你妈妈只拿到了20万呢、啊。
0: 但是我没有动这笔钱。
1: 我觉得说这话没有意义。什么叫你没有动这笔钱？这笔钱就在你的账户里。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的所有权就是你。
0: 而且这个存折不在我的身上，存折是在他那儿的。
1: 我没有意见，我没有其他意见了。啊，或者其他建议给你，我的建议就还是那一条。至于说你们家人之间，这个亲情之间的什么那些家务事，我判断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不给任何评价。
0: 嗯，好的，
1: 哎，
0: 好的，
1: 我就一个意见啊，分钱给你妈，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嗯，好，再见啊。我不想评价。啊，嗯，你不能说我拿着100多万在我账户里，然后我是受害人的，我好委屈啊。啊！我银行卡里有112万啊，我好委屈哦。那我还评价啥呢？我告诉你，这个事情的其实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或者是转机是有的，是有的。但是我不是很想在这个节目里来说啊。好，然后来了，你看有人来挑事了啊。这个人说，小东老师，你应该听他说完，他的母亲还有其他子女呢。他母亲有其他子女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他母亲前几段婚姻有其他子女，他母亲把这个丈夫摔死的这50万拿回去分给其他子女，那是他母亲的自由，不行吗？他说你看，那这个女的父亲的死亡赔偿金一小半转个手，然后最后一部分可能要分给外人。什么叫外人？他母亲从现任的这个丈夫的死亡赔偿金里他该拿50万，那么意味着这50万就是他母亲自己的了。他母亲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怎么处置这50万？这50万是给前夫的子女，甚至给前夫了，那是他母亲的自由。你少拿这些糟粕的观念过来发表意见。你赚着100万，你自己还弄得很委屈。哎呦，那我这个钱是给我妈，我妈如果给她的原来的上一段婚姻的子女，我不是亏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才不是90岁100岁的糊涂了，老人家都不叫老人家，人家才63岁，他怎么不能从他的现任的丈夫的死亡赔偿金里分得他该拿的那笔呢？分了之后，那个财产就是他自己的了。至于他怎么处置财产，我问你，你有权干涉吗？你有什么权利在这干涉一个女人怎么花自己丈夫的死亡赔偿金？所以不需要听他说完。他现在不就要解决这个矛盾吗？他又被他妈告了吗？不是吗？他妈告他不就是为了分钱吗？那你分了不就完了吗？事情不就解决了吗？好了啊，我就是这个意见。能说小东，我不赞同你意见，可以啊，你可以不赞同我的意见，但是如果你来问我，那我对这个事情就这么看，供你参考。至于说他妈妈是不是好人，还牵扯出一个什么他爸的侄女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我也不去评价你们家里的内部的事情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什么。竟然拿这个过来跟我

对嘛，你看这才是有。那冰凌说，他说爸爸去世了，在这个事情里最可怜的是爸爸。好了，说到这里啊，如果有不认同的，不认同的话不用发，不用告诉我，你可以默默的不认同啊，你不需要告诉我你不认同。前面那32万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前面那32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女儿可以继承一部分啊。我刚才说的不严谨，女儿不能分一半走，但是女儿可以在爸爸那一半里边继承一部分。比如说啊，爸爸不是有32万吗？这32万如果正常分怎么分呢？妈妈拿走16万，那是妈妈的，然后剩下16万，妈妈和女儿各8万，应该这样分。对，方国勇，你提的对啊，我刚才说的不够严谨啊，那32万不应该是妈妈跟女儿平分，妈妈应该拿走四分之三，对不对？这没错吧？妈妈应该拿走四分之三，女儿拿1/4，那32万应该那么分。但是呢，放在生活里呢，咱们现在说母女来分这个钱可以那么严格，也可以咱们讨论一个大概的啊，毕竟是亲生母女，可以不像小东说的，哎呀，分的那么严格没有问题啊，大概分一下。但是这个大概也不能是妈妈20万，女儿112万吧。你怎么说这个大概是不是有点儿啊，有点怎么说，这个偏向的太厉害了吧，是不是？好了啊，默默无闻说，我买了2单羊胚胎素冻干粉送珠宝吗？送珠宝首饰啊，3件套玛瑙的，注意啊，不是翡翠的，而且它的质量呢，就是你平时佩戴没问题，但是它没有到什么呢？小东，我当传家宝，它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啊。如果这个首饰能当传家宝的话，这个厂家怎么可能白送给你？你要这么理解啊，你要这么理解，它就是玛瑙的，有证书的啊，但是玛瑙没有翡翠那么值钱呢。这个要是换成翡翠的话，得几十万吧，厂家怎么可能白送给你？啊，所以大家知道，但是你在其他地方买就没有这套首饰。包括你看今天厂家的活动的这个直播，此刻正在直播，你正常你要是不是广播的听众，你也拿不到这套首饰，这就是额外给广播听众的一个福利，那干嘛不要呢？是不是？所以我说广播的听众记得不能买1单，买1单你就亏了，一定是买2单，因为以后高浓度的这个版本没有了。你当然你说小东，那我就用低浓度呗，可以，没问题啊，它的低浓度也是含羊胚胎素的，可是，我问厂家，厂家不肯告诉我数据，但是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是60%。现在它高浓度是含60%的羊胚胎素，你为什么擦上了一段时间，你就能看到，哎呀，好像真的有变化？咱们昨天那个听众说，小东，我老婆就是昨天那个连线那个听众，他老婆一个月之前参加老同学婚礼，儿子结婚吗？跟另外一个老同学的老婆女企业家坐在一起，哎呀，就觉得有点自卑啊，人家的肤色很好，用了一个月，又是一个老同学的孩子结婚，再去还坐一桌，坐在女企业家面前一点不逊色。哎，你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是吗？所以我的听众，我还是推荐你买高浓度啊，还是推荐你买高浓度的版本，然后啊买一盒，你肯定28天用完了，你买一份啊，你28天用完了回来，你就一定会后悔的，你一定会找我小东帮我想想办法，还能不能买到高浓度？没办法，记得啊。所以特别是用过的、拿到过结果的，这次能多囤一定要多囤啊。那么你买2套或者买2套以上的，你就回来找我啊，加客服的微信，你要先确认收货。你确认，你说我拿到之后，小东我要了，我不退货了，你就在订单里确认收货，确认收货完了之后，你就找客服，你说我要领一套珠宝，客服就把这套珠宝寄给你，这么干啊。来，还没有看直播和没有下单的，搜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页面，你手机打开，不是微信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叫公众号，你在里边随便你搜小东，日子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给他发私信，发个数字9，能看到一个直播二维码，赶紧扫码，跳进直播间，还能够看到那套珠宝长什么样子，3件套嘛，项链、首饰、那个手镯、耳环啊，你能够手链啊，你能看到珠宝长什么样子，然后珠宝上面二维码，你买了2套冻干粉之后，扫那个二维码，加客服啊，确认收货之后再领套珠宝，或者你搜江苏新闻广播也可以，我们的官微。

0: 但是你们不许在直播间说珠宝的事儿，知不知道？厂家今天在视频号所有买的人，厂家是不送珠宝的，只有广播的听众才送珠宝，所以你们不允许在直播间说这事儿。啊，你回来偷偷的跟我说，啊，发那个公众号的信息给我，啊，或者发数字9，你就能收到一个那个客服的微啊。小东老师，我早上下单买了一套，啊，给老婆买了一套，可以送手表，送买一套送可以送手表啊，这个不用问，你直接拿就行了。我看一下啊，赔偿费是遗产，也应该妈妈多分吧？这个没有，就是能不能多分，除非有情况。就你要提供情况向法院，你说我为什么要多分100万？我不分50万，我要分80万啊？为什么？因为我生活有什么特殊情况？你要提供这个，啊，在不能够提供这些特殊情况的这个状况之下，一般的继承人就是大家平分，啊。这个听众说不要读我的名字，我同意小东老师观点，父亲去世了，我继母打电话给我去签房产放弃的继承权，我还把给父亲手术时买的保险理赔也给了继母，因为继母毕竟跟我父亲生活了30年，还有妹妹。哎呀，点赞点赞啊，我不念您的名字，但是我读了您信息，您知道我这个点赞是给您点的，好不好啊？特别好，这个事情处理的特别好啊。行了，这事说到这啊，今天就这样了啊。你们去直播间看，去直播间看，发数字9，记得在评论区说小东让我来买2套，今天直播之后啊，再无高浓度的羊胚胎素啊。行了，也感谢可以厂家对于咱们这是江苏的企业嘛，感谢他们对于咱们听众朋友的怎么说这种回馈吧。啊，我是小东，各位明天见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
1: 电信为您换新意。
3: 这个5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
4: 前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5: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5: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 现在拨打400-878-8888。

0: 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龙吟山房。
3: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

0: 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1: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
2: 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4: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西湖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3: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4: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5: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7: 夏天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6: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6: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0: 哎呦，我算不下了，
11: 4好多。
1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3: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12: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4: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12: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5: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0: 昨天晚上我十一点左右就出海捞回来的，我今年养了六亩，我们全村呢在一点
1: 基本上是肺，让它溶于水。
2: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 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3: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

0: 央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2: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1: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3: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4: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
6: 小新闻综合广播。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8: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7: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8: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 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7: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8: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7: 那这就好办了哈。

0: 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1: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一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她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6送6，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

0: 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1: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886-5050，您买六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六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六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
1: 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1-5588，400-901-558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 到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0

0: 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儿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这两天那个热点新闻，四川广安悬崖秋千这事儿，很多朋友通过媒体报道知道了。他说的就是5月3号那天，这个四川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有一个女游客坐在悬崖秋千上边，监控里边看得清清楚楚啊，那女游客还在喊没绑紧没绑紧，结果呢旁边穿着重庆探险营马甲的一个工作人员可能觉得这是小事，也可能压根没走心，哎，手一推秋千就荡出去了。就这几秒钟的事儿，人整个就掉了下去，撞在悬崖上，当场命就没了。官方后来发了通报啊，说这是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嘴上天天喊着安全第一，实际上干活敷衍了事，把人命当了儿戏呀。老实讲，我从来不玩这些惊险刺激的项目，什么过山车，什么这个蹦极，什么就这种悬崖秋千，从来不敢。因为再牛的设备，再厚的操作手册，最后执行的那一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那个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可能刚跟他对象吵完架。

0: 个顶个的勇敢，一个个排队往上冲。为什么？因为之前没见过危险，不知道怕。这种对风险的钝感，有时候真是要一个人的命。你再往大了说，咱生活里边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各种冒险的到处都是。大街上有人闯红灯，啊，觉得自己车技好，反应快；有人酒驾，觉得自己就喝了一点儿，交警肯定查不到这一段儿。还有人呢，非得走野路去探险，困在山沟里，打电话让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捞他。这是勇敢吗？这不叫勇敢，这叫愚蠢。赌博，赌别人的油门能够控制好，赌交警今天休息，赌自己运气比那个坠崖的女孩要好。古人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是真正的成熟。成熟不是什么都敢去试，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起码的判断力。你要清楚的明白这个事儿干的值不值，值不值咱们用安全去换。刺激的方式有很多，唯独那种把命捏在别人手里边的刺激，那我绝对不会去碰。什么叫冒险精神？前提必须是可控，你兜里边有底牌，能全身而退的情况下，那种挑战叫勇气。明明知道风险不可控，还硬着头皮往上冲，那叫鲁莽。最后往往就是，你以为自己在挑战极限是孤胆英雄，其实你只是给别人的失职或者失误去买单。你看视频里边监控画面啊，那女孩喊着没绑紧没绑紧，那时候她是最清醒的人，但是很可惜没有人听她的。所以这辈子我都不会去玩这些刺激的什么挑战，什么娱乐项目，蹦极啊，那野路的探险绝对不去碰。生命只有一次，输不起。敬畏规则不是怕事，是保护你自个儿，也是在保护爱你的人。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这个北京假期，五一假期，北京发生了两起电动自行车事故。从5月1号开始呢，北京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是一句文明倡导了，白纸黑字的法定义务。但是偏偏就在头几天出了这种悲剧。这两起悲剧，一个呢虽然戴着头盔，但是搭扣没系好，一撞头盔飞出去，人没了。另一个呢是醉酒上路，头盔没有戴，直接把命给摔丢了。两个家庭的顶梁柱啊，就那么没了。这不叫意外，这是拿自己的生命开了玩笑。不少朋友总觉得我就闯个红灯没事儿，我就喝点酒骑个车没事儿，我就懒得系那个扣子没事儿。就是这一连串的没事儿，凑成了最后的出了大事儿。现在市面上不少人头盔是买了挂在车把上，或者戴着松松垮垮。交警说了，这头盔带子不把它系紧，遇到撞击头盔瞬间就飞出去。这时候他跟手里边拿一块塑料壳。
1: 我夜谈古今节目，夜谈古今。
2: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1: 文史小讲堂。
2: 在今天，江苏与安徽是并列的南方两省。网友们对江苏与安徽的讨论还是网络上一个永恒的话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江苏省会南京离安徽近在咫尺。你看现在都通地铁了，两省通过一条线都连起来了。与南京交界处的安徽居民去江苏省会南京啊，要比去自家省会方便得多。以至于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欢乐的梗，说南京是安徽省会。细品之下，这个梗啊有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说南京更像是安徽而不是江苏的省会。第二重意思是说南京作为江苏省会，江苏好像不服。回头看看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梗还真有来历。江苏与安徽在清代之前本来就是一个省，直到康熙年间才拆分为如今的两个省。安徽江苏还没有分家。

0: 之前叫江南省，江南省曾经是明朝南京地区，也被称为南直隶。满清入关之后，在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清朝廷按照明朝制度设立了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南京也就从此失去了它作为国都的地位。顺治年间，因江南省版图过于庞大，朝廷就在江南省境内设置江南、江西一位总督，治所设在江宁，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同时又设江宁、安徽与凤阳三位巡抚，分管着各地。那么这三位巡抚的办公地点呢，又分别在苏州、安庆和泰州。仅一个省就设有一位总督、三位巡抚，这样的超级豪华阵容在大清那也是独一份。而除统领全省的总督与分管各地的巡抚之外，江南省还设有江南省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均驻扎江宁，分别负责全省的民政与司法事务。明朝时，江南省一年的赋税就占了总赋税的三分之一，它是明朝最富裕的地区。除了经济外，
1: 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57岁的李磊，他是一位来自浙江宁波的环卫工。李磊爱写诗，他把包子铺的热气、广场舞的身影、快递站的寒暄都被他写进了诗里。这些年他写下了400多首的诗。下面我们就走进这位爱写诗的环卫工李磊的故事。早晨7点，李磊已经骑上他的环卫三轮车，开始了每天例行的路段巡查。从宁波当地的麦鱼路到长兴路，4公里的路段，他管着20个环卫工人。
3: 平时啊，就是看看路段上的员工在岗情况，然后就是卫生环境这一块。那比方说路段上有垃圾比较多啊，或者是角落啊之类的这些。
2: 这些年，清晨包子铺那腾起的热气，午后路边广场舞的身影，快递站门口的寒暄，这些不被人留意的细节和角落，李磊都在细心的观察。
3: 电音开启征广场，灵魂鬼步卸戎装，阳光午后多明媚，再来一曲又何妨。
2: 这是李磊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说这首诗仅耗时5分钟就完成了。
3: 在那边看见人家跳舞，我车子停下来跟人家交流了2句，我说我2天给你写一首诗，结果呢，我车子坐上去了要开走，他们电音开启了，我马上灵感就来了。
4: 这不是我刻意的，就是它来源于生活，就实际就是这样。
2: 在李磊的家里，存着几百首这样的诗，记录的那都是自己工作生活中的所见所感。
3: 翠白露兮一包铺，时刻过往与近乎，早市晚餐皆生意，宅来陈环当日主。
2: 有一次在路段执勤中，看到同事因为家中老父亲病危在和亲人通话落泪的一瞬间，他突发灵感写道：灯辉刺寒宵，街晚成衣薄，忽闻彩铃裂，四目成沟壑。而在平日里，李磊他会写煎饼摊的香气，写快递站的温情，写环卫工人在寒夜里清扫街道的背影。同事们也知道他爱写诗，但并不懂他到底写的是什么。
5: 李师傅是人是很好的，对工作很负责，对员工也很负责的，这写诗也写得很好的，但是我们图书没有图过，有的我也看不懂啊，就是有时候当下看到什么事，他当下就写得出来了。
2: 李磊写诗还要从40年前说起，他从小就爱读李白的诗，想象像李白那样能用诗句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虽然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依旧在日常的工作之余

0: 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努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能力。为了生活，2008年，李磊只身来到宁波打工。这刚到宁波的时候，李磊他也做过很多工作，装修、保安等等。这座城市让这位外来人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1: 这是我第二个故乡，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毕竟在这边生活了那么久，所有人待我都好。
0: 生活慢慢的好起来了，但是命运却给李磊开了一个玩笑。2017年，他被查出颈椎压迫神经，做了一次大手术，钢板至今还留在身体里。手术以后，他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在轮椅上又坐了一年多。那两年是李磊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
1: 病人的心情是很糟的，我把被子都扯下来扔在地上，他哭着说，你都睡下来我还要洗。最后我跟他说，你能不能把我推到公园的河边去，你不用去管我。他也哭了，他说，没有你我怎么活。
0: 在那两年里，妻子一人打两份工，白天在小区里做保洁，夜里到医院照顾丈夫。她说，那个时候天天哭，还得悄悄的，不敢让丈夫看到。
2: 那将动过手术，脸也是黄色的，你看着都就是心里边就难受，真难受，鼓不住想哭。你不喊，你怕他睡过去了呗？我就心里边就真害怕。
0: 手术那天，麻药已经退去。李磊他迷迷糊糊当中听到妻子一声声地呼唤着他，于是突发灵感，他写下了一首诗。
1: 万患青山而未尽，一语天然万壑深，从此青山成旧事，相逢不必李瑶琴。当我听到最后一声喊的时候，这首诗的话就从灵魂里跳出来的。我一个字我也不敢去改动它，其实我知道它哪个地方不好，但是我确定没改，因为它是我的那个原浆。
0: 李磊和妻子结婚快40年了，一个上白班，一个上早班，平时连说话的时间都很少。这首诗李磊他从来没有给妻子完整的读过。
2: 他写诗，俺也不知道，俺也不识字，他也不点讲。
1: 爱我的老婆，这句话是从来没说过的。
2: 对他说了，反正我就开心呗，反正是吧？
3: 开心的，开心的，
2: 对，还是开心。
0: 一场
4: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0: 李磊也知道。自己的诗或许算不上有多么的完美，其实打动人的从来不是那几百首诗的本身，而是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变成了纸上的文字。一个环卫工人始终想用笔留住这条街的样子，包子铺的热气，快递站的寒暄，环卫工人弯腰的背影。李磊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日子再平凡也值得被认真的记下来。
5: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山东菏泽东明县遭遇突发雷暴天气，瞬间狂风大作，原本热闹的夜市陷入混乱。在这危急时刻，夜市摊主赵国振不顾个人经营损失，紧急叫停营业，快速疏散顾客。
6: 没有，所有的朋友现在不接了，直接会走了啊！不接了，下一次大家来了碰头。现在没有所有的直接会不接了啊！
7: 事发当晚正值周末，东明县夜市摊位前顾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不曾想一场猛烈狂风骤然来袭，杂物随风乱飞，现场视野受阻，秩序失控，各类安全隐患随之骤增。
8: 当时坐了这个客人大概有40左右吧，突然呢就刮起了

0: 一阵大风，当时风比较大，也比较猛。由于是当时是礼拜天，老人和小孩比较多，因为来店里之前呢天气比较好，大部分还是骑电车来了，所以说顾虑到这个孩子和这个老人的安全，我就选择拿出来喇叭大喊，然后不要结账，抓紧时间撤退，赶紧回家，保证人身安全。
1: 狂风过后，赵国镇的经营摊位多处受损，设施货品遭到破坏，当晚直接经济损失达2-3千元。但在赵国镇看来，这些损失与顾客的安全相比并不算什么。
0: 我呢本身就是一名普通人，干的就是服务行业，由于当天那个大风的原因没有服务好大家，感到心里面很惭愧，所以呢借此机会能为咱这个社会做一些好的事情，心里面也感到很舒服。
1: 夜幕降临，赵国镇的夜市摊前早已排起长队，前来就餐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生意格外火爆。自暖心举动被大家广泛传播以来，这里每天都座无虚席，成为当地颇具人气的夜市摊位之一。
2: 经过这件事发生以后，很多外地朋友

0: 只是道德倡导，更是法律底线。捡到东西不还是违法，捡到东西随意处置导致灭失，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拾金不昧四个字，法律规制的是这个昧字，重点是后边，也就是刚才说到的民法典的规定314和316条的规定，它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只要捡到这个东西都有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妥善保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这个遗失物灭失毁损了，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其实这方面也是一个法律的刚性约束和道德的一个柔性同频共振的一个体现。
0: 地铁出行难免会碰到拥挤的情况，这本来应该互相谦让，可是有人却因为强行挤坐拒不道歉，最终双方闹上法庭。那么一句对不起为什么需要对簿公堂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2: 本案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纠纷，其实一个对不起就能结束的问题，没想到就是产生到上诉的过程。
3: 画面中的原告是范先生，而他口中所说的一句对不起就能化解的小矛盾发生在2025年4月。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在上海地铁的一节车厢内，范先生上车后坐在了一排座位的最靠边位置，他的身旁留有一个约一人宽的空位，紧接着还有几名乘客陆续上车。一位身着黑色衣服的女士先落座于范先生旁边的空位上，此时座位上空间更小了，而一名身穿浅色外套的男子，也就是本案的被告朱先生，却在狭窄的间隙中坐了下来。
4: 被告乘坐地铁时，在宽度约为半人位的狭窄座位上强行落座，挤压到了邻座原告的大腿，原告感到不适并出声提醒，但被告强行挤进座位后，不仅未对原告表达歉意，反而否认压到原告，对其恶语相向。
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朱先生落座后，范先生当即和他进行了沟通。朱先生短暂起身后，很快又再次挤回座位，两人的争执也随之不断升级。
4: 两人因此不断争执，民警到场将双方带至派出所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事后，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3: 在范先生看来，朱先生的挤坐行为影响到了自己，还拒不道歉。于是，为了一句对不起，范先生将朱先生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庭审上，被告朱先生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2: 我坐的位置是无法就是退让的那个位置，所以他坐下去其实明显的宽度啊不足以坐下来，他还是坐下来了。因为挤压了我大腿，我明显的感到痛了以后，我就是跟他说，你这个坐在我身上了，就是这个意思。
5: 嗯，碰到你以后，他向你赔礼道歉了吗？
2: 没有。
5: 打招呼了吧？
2: 没有，没说一起赔礼道歉的话。
3: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因地铁挤坐引发的纠纷，法院会如何审理呢？
4: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等权利，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5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3: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在明知座位狭窄的情况下仍强行坐下并挤压到原告身体，对原告的正常乘车造成一定影响。然而被告不仅没有对原告表达歉意，还与原告争吵，致使矛盾升级，在公共场所造成了不良影响。
4: 为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明辨是非，遵守公共秩序，提倡和弘扬文明友善和谐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法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向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3: 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精神损失等请求，因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对其造成精神损害等损失的情况，故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朱先生以书面方式向原告范先生赔礼道歉，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该案生效后，被告已履行书面道歉。
4: 本案虽然争议不大， 但是

0: 与群众日常出行密切相关，通过司法裁判确立公民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规则，推动形成礼让包容的社会风尚。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行车途中，方向盘握在手里，关乎的不仅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更考验着每一位驾驶者的情绪和理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车道加塞而引发的斗气车纠纷中，双方司机从普通的交通摩擦升级为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一方家属受伤走进了法庭。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带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的时候，另外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儿，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办案法官：
3: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2: 然而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以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
3: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2: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以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刚发生冲突的时候，王某并没有下车，他的母亲率先下车和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3: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2: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一下子失控了，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3: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2: 王某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地显示，在争吵的过程中，王某的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可是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且最终导致王某的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3: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 事情发生以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多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摔伤而担责呢？
3: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2: 综合本案的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原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和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都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的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元。一审判决以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近日，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正式首映。影片以青年演员陈飞宇的学徒体验为主线，沉浸式走进昆曲、评弹、苏绣、碧螺春等多项苏州特色非遗领域，用年轻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古老技艺的温度。2500余岁的姑苏古城，文脉绵延不绝，非遗活态传承生生不息。平江路上一针一线织就苏绣风华，观前街前缕缕碧螺春茶香岁岁更新，西北街中苏扇摇曳尽显文人雅韵，古韵与新风在此交融共生。苏州正以鲜活的当代表达守护文明根脉，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正式开启全国放映布局，苏州落地首轮排片。苏州观众在家门口的影院抢先感受到了光影里的江南匠心和非遗魅力。
4: 只有走进苏州，你才会体会到非遗就在眼前。它在每一位坚守手艺的手艺人身上，缂丝的光泽，昆曲的唱腔，金砖的火焰，扇骨的纹理。苏州人本能地保护那些始终伴随人类的有价值的美好事物。我很幸运能和他们面对面，亲手触摸这份温度。
5: 我好怕，
4: 因为他们的坚持，普通人并不普通，传统也不只是传统。跟随我，这里是苏州，有着美好且十分动人的中国故事。
3: 影片由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

0: 演萧寒操刀，青年演员陈飞宇以学徒视角贯穿全片，带领观众走进昆曲、苏绣、碧螺春、缂丝、金砖等传统非遗的传承故事。这里面有江南独有的温婉意境，也有代代相传的匠人初心。萧寒导演坦言，这部影片啊，就像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他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扇窗口，让更多人看见苏州之美。
1: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影院去看我在苏州学非遗，能够发现到，哇，原来那些老手艺，那些非遗的文化是那么美，那么好。
2: 也许你身上的那个深藏的非遗文化的血脉会被点燃，会觉醒，你一定会看到打动你的非遗手艺，打动你的手艺人的故事。
0: 这部影片的镜头不仅跟随金银器匠人赖氏父子、昆曲青年学员田野上和程佳玉、碧螺春制茶人严介龙、玉窑金砖老师傅周根南等真实人物，记录他们质朴却非凡的日常，也广泛捕捉到了香山帮建筑、河雕、苏绣等多门类非遗的鲜活生态和苏州城乡风貌。演员陈飞宇在片中深度体验了昆曲、苏绣等非遗项目，未来还将面向年轻观众持续推介非遗文化，提升非遗在 Z 时代群体的影响力。陈飞宇：
3: 苏州的非遗文化其实每一样技艺对于我来说都让我印象深刻，那我觉得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是碧螺春，二就是玉窑金砖。因为当时我去参观了玉窑金砖博物馆，不管是从选土还是到制胚还是到最后烧砖的过程都是非常繁琐的，我看每一块金砖的背后其实都是付出了很多匠人的心血及时间。
1: 其实我是像一名学生一样，我抱着学习的心态来观摩这次的电影拍摄，然后来体验苏州的非遗文化，然后对于苏州的风土人情其实也更加的了解我也非常喜欢苏州这座我觉得非常有古韵的城市，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希望能够通过这部纪录电影能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够了解苏州的非遗文化，能够感受我们现在每一位在苏州传承非遗文化的匠人手艺人的生活。
0: 影片此前在苏州举办首映交流活动时，现场氛围热烈，萧寒导演和陈飞宇亲临现场，和观众朋友们分享拍摄幕后，收获了亲子、家庭、影迷与文化爱好者的广泛好评。有的观众自带非遗手作前来打卡应援，还有的观众表示，没想到非遗可以这么鲜活，这么动人。
4: 我穿了一身蓝色的旗袍，因为我是南京人嘛，在胸口别了一个南京的特色，是非遗绒花。这个绒花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今天来到我在苏州学非遗手艺里的现场非常有意义的。
5: 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体的感觉很好，我还在门口拍照打卡了呢，我觉得很用心。
6: 能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一些苏州的历史文化脉络，挺有意义的，
7: 很好看，推荐大家多多来看看这个电影。
0: 苏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非遗资源数量居全国前列，全市拥有人类非遗八项，国家级33项，各级非遗传承人超700人。现在苏绣、宋锦、昆曲、碧螺春制作技艺等不仅在展厅里，更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作为一部讲述苏州故事的本土影片，我在苏州学非遗可谓是呈现了满满的苏州情怀和文化诚意。

昆曲、评弹、苏绣、碧螺春，跟着电影《逛非遗》来苏州怎么逛呢？在这里我推荐大家一个非遗路线啊，首先先去平江路。平江路是古城民间手工艺的荟萃之地，更是八方来客品读苏城非遗底蕴的窗口。一代代匠人薪火相传，让传统工艺在时光的淬炼里历久弥新。味道贯前的卢建英苏绣艺术馆里，慕名而来的游客驻足赏玩。这间艺术馆的新生代掌舵人是1999年出生的苏州姑娘潘乃书，她自幼受母亲卢建英的熏陶，七八岁便执针学绣的她。

在钻研传统技艺之余，大胆融入了现代审美，打造出胸针、 T 恤、文创摆件等潮流单品，让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苏绣走进更多人的日常。同样深耕创新的还有桃花坞木板年画传承的荞麦年画，品牌扎根江南文脉，在坚守桃花坞木板年画传统底色之外，持续研发文创产品，让古老的年画适配当代生活美学。就在今年的春节期间，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多个海外苏州园林及姊妹园举办的逛中国园、过中国年文化交流活动上，荞麦年画匠心打造的《马上有福，马到成功》两幅生肖主题大作，以浓郁的江南风韵和精巧的传统工艺，让江南民艺在世界舞台绽放光彩，收获了广泛赞誉。如果说啊，平江路是手工艺的慢工细活，那观前街就是非遗和潮流碰撞的活力秀场。最近百年精工手艺非遗横幅非遗文化节第二季于横幅银楼观前旗舰店启幕。横幅银楼始创于1806年清嘉庆年间，由苏州吴县香山城市创立，取横长久福信也之意。其传承的金银细工技艺为非遗技艺，以精细巧雅著称。在传承的同时，也联动苏州博物馆打造联名款，融入馆藏文化和苏州园林江南元素，打造出古韵与潮流兼具的东方首饰。碧螺春非遗制茶技艺也是这条百年商业街上吸引游客的热门看点。始创于清咸丰五年的三万昌是苏州家喻户晓的茶叶老字号，立足传统根基，三万昌啊不断创新突破，紧跟消费潮流，创新研发出了碧螺春奶茶、碧螺春冰淇淋等新式茶饮，让古老茶韵焕发全新活力。与桃花坞大街一脉相通的西北街是苏州传统工艺品的集散地，苏扇、缂丝店铺不经意间会映入眼帘，诉说着江南工艺的雅致风骨。西北街已经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苏扇一条街，一公里的范围之内汇聚了20多家苏扇门店。全球化时代，苏州非遗始终坚守特色，既为生活增添风韵，也为文化更续注入不竭动力。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说到电影，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近20部影片上映，数量创下了近5年新高，被称为史上最挤的五一档。其中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实力不俗，颇受欢迎。江苏多地还借机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等活动。
3: 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类型中外影片。其中江苏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影片颇受关注。假期中，不少市民走进影院享受文化盛宴。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王翔：
4: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影城大概日均是有2000个左右市民来过来观影的。今年五一电影题材和种类比较多，目前上座率比较稳定的是《寒战1994》。
3: 截至5月4号中午，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五一档电影票价相对便宜，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我省各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为市民送上观影补贴，比如5月1号到5号。无锡100多家影城同时上线单票立减20元优惠观影活动，限时限量发放立减补贴票等。无锡大世界影城市场部副主管陆珍珍介绍，苏超赛事期间，影院还推出票根优惠活动。
5: 今年苏超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客场市民推出了不少的

0: 观影政策，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五一假期，由苏州企业周庄双桥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
2: 希望用这种由浅入深的方式，能够大家在欢笑当中呢，还能够带来些许对人生、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开心。
1: 5月2号，周庄古镇举办了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活动，汇聚江苏13市风味吸引游客。不仅如此，5月6号到6月15号，凭时间敢死队以观影纸质票根及购票凭证可免费游览周庄古镇，还可以享受看大戏、住酒店、享美食优惠。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周庄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10%。
3: 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潮中，中国制造正乘风破浪，加速出海。从新型电力装备到整装待发的储能集装箱，一批批江苏制造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完善的产业链优势，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4: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与电网升级需求旺盛，以移动变电站、特高压组件为代表的常州制造正凭借技术和产业链协同优势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在常州金盾钢材模具有限公司，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台即将发往非洲乌干达的车载移动变电站。这套新型集成化电力装备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将传统变电站数月的建设周期压缩至1个月左右，为海外园区建设、工厂扩容和应急用电提供快速解决方案。公司电气工程师崔寒清：
5: 移动变呢跟乐高一样，可以根据用户的自己的需求来定制，也很方便，设备都在车上的，它可以直接挂上车头就可以直接走，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直接把车支起来，然后它就直接可以用。
4: 与传统变电站相比，移动变电站更灵活，交付更快，成本降低约1/4。今年一季度，企业仅这一产品的交付量同比增长超30%，其中80%销往海外，预计全年订单量较2025年增长超60%。随着电动汽车普及， AI 数据中心爆发，特高压电网加快建设，变压器的市场需求也在持续攀升。作为一家传统化工企业，兰陵化工提前布局其子公司切入高速增长的特高压变压器油箱市场，产品已出口至澳大利亚、中东、非洲等地，海外订单占比超70%。兰陵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珍：
6: 公司这个产品正好是高速发展的一个赛道，企业愿意去把这个资金资源去用于研发新产品，把握这些机遇，自己的一个整个市场的占有率，今年能在去年的基础上产值翻番。
4: 从工厂车间到港口码头，一批批江苏制造的电力装备和储能产品正加速集结整装待发。近日，220箱储能柜在常熟港顺利装船起航，驶向加拿大。该批货物由阿特斯储能发货，总货值达6800万美金。出运的储能柜为矿山电力配套关键装备，可为矿区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如今，随着光伏、储能等产品出口量稳步攀升，常熟港也正加快打造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新能源产品出海枢纽，助力中国造新能源产品通达全球，链接世界。常熟海关物流管理科四级主办葛宇豪：
7: 我们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为企业提供一船一册、一品一册等便捷通关服务，立足常熟港通达江海、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高效畅达的物流体系，精准对接新能源设备等新兴产业外贸需求，以持续升级的通关服务质量助推常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春夏之交，雨水充足，野生植物、野生蘑菇进入到了生长旺盛期。很多朋友都喜欢在闲暇时外出踏青采摘尝鲜，但是因为鉴别能力不足、生长环境污染、误采误食、有毒品种等原因，导致野菜毒蘑菇中毒事件频发。专家提醒，采摘野生食物要警惕中毒风险。
8: 春夏季节气候湿润潮湿，田间地头、公园绿地、郊野山林随处可见野生蘑菇野菜。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金辉提醒，野生蘑菇野菜的毒性难以辨别，切勿盲目采摘食用。
9: 野菜和毒蘑菇复食后一般呢发病急，病情进展快，轻

0: 的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症状，重的呢可能会出现肝肾功能的损伤、神经中毒，救治难度极高，死亡率也非常高。
1: 不少人觉得野菜更健康，其实不然。金辉说，由于人们对野生植物的相关知识缺乏，鉴别能力不够，也无法判断野生植物生长环境是否存在其他的化学污染，容易发生误采、误食野菜和毒蘑菇的中毒事件。
0: 建议大家郊外、路边、公园、小区等场所的野生蘑菇、不明野菜一律不采摘，流动的摊贩、私人售卖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类野菜也不要购买，不认识无法确认安全性的野生植物坚决不食用，杜绝侥幸尝鲜的心理。
1: 如果不慎误食野生蘑菇野菜，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必须立即进行催吐，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救治，同时应该留存剩余的食物样本，主动告知医生食用的详情，为精准救治争取宝贵时间。金辉提醒，饮食安全无小事，大家要摒弃盲目尝鲜的陋习，筑牢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的防线。
0: 对一些可食用的野菜呢，采摘要注重新鲜，生吃的话呢应该清洗干净，对不宜生吃的可食用的野菜需要经过浸泡、蒸煮、烹调等处理。另外呢，野菜虽然很香，有独特的风味，但也建议大家尝鲜要适量。
2: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3: 这个五一假期，我来到南京玄武湖，发现啊，湖边站了一排市民游客，大家统一伸出右手，对着湖面摆出握住东西的手势，认真找角度拍照留念。原来啊，最近玄武湖暗藏的一把天然大宝剑在网上刷屏了，不少游客特意奔赴玄武湖环州龙隐堤畔打卡取景，随手一站，抬手一握，就能解锁专属的氛围感御剑大片儿。那这把剑到底长什么样呢？水韵江苏之巡景江南岸，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玄武湖，沉浸式的感受金陵湖畔的浪漫与趣味。傍晚时分，华灯初上，站在龙隐堤上远眺，明城墙的轮廓在水面倒映成笔直的剑身，远处的紫峰大厦则化作护手，一刚一柔，一古一今，在玄武湖的水面上完美拼接。游客们只需要伸出双手，利用错位视角，仿佛就能握住这把跨越千年的时空之剑。龙隐堤位于环州的南段，是玄武湖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这里香樟树高大挺拔，枝叶繁茂，将阳光过滤成细碎的光斑，洒在蜿蜒的栈道上。远处明城墙巍峨古朴，紫峰大厦彰显着城市的繁华与活力，古老和现代在眼前交汇。当太阳彻底沉入地平线，夕阳余晖渐渐消散，玄武湖的浪漫才刚刚进入蓝调时刻。这场短暂却惊艳的光影盛宴绝对不容错过，此时就是打卡大宝剑的绝佳时机。日落后15到20分钟，天空褪去热烈的橙红，逐渐晕染出深邃的蓝色和温柔的靛青，淡紫色的霞光在天际线流连，为蓝色天幕添上一抹梦幻滤镜。微风拂过，涟漪荡漾，山水成林在此刻完美交融，静谧又治愈。除了新进的大宝剑打卡点，玄武湖还有哪些出片的网红继位呢？方桥旁的长椅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长椅靠着大树，树前写着把心事丢进玄武湖几个字，一年四季都能拍出不同的感觉。一个座椅，一句文案，临湖而坐，氛围感拉满。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最美书店，环州柳苑二号方桥码头对面的玄武湖先锋书店就是妥妥的流量王。白色的外立面看起来很文艺，面对湖畔吹风就是一种享受。书店不大，却有着一扇通透的落地窗，窗外是茂盛的绿植，绝美窗景和读书真的是太配了。而在凉州蒲仙岛水主题文化园有一个网红大鱼缸， 当然啊，这里并不是真的鱼缸，而是一个透明的观景。

装置位于湖岸的延伸处，走进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鱼缸，360度被湖水环绕，非常出片。玄武湖的美不仅在于它的湖光山色，更在于那些等待被发现的故事角落。每个季节，每个时刻，它都在演绎着不同的金陵风情。

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0: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游客啊，在玩瀑布秋千的时候坠亡啊，现场有人在喊说没绑紧没绑紧啊，此事呢引发了广泛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啊偷看房东的这个密码，然后呢假冒房东啊，在网上呢骗取租客的押金，事后呢竟然还问 AI 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让人是哭笑不得呀。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群汇支援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女游客玩瀑布秋千时坠亡，引发了广泛关注啊。5月3号下午呢，女游客刘某某玩瀑布秋千的时候啊，受伤，送医途中呢，不幸身亡。那么现场的视频显示说，女游客被推出安全平台以前啊，现场有人大喊，反复呼喊说没绑紧没绑紧，哎呀，引发这样一起悲剧，我们今天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群汇支援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5月3号，华阴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时，被推出去前现场突然有人反复大喊没绑紧没绑紧，可话音未落，秋千已经摆荡出去。目击者说，紧接着就听到一声巨响，是头盔直接撞上了瀑布旁凸出来的岩石，女游客最终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涉事项目运营方身穿重庆探险营字样，口口声声资质齐全，持证教练扎堆，如今警方已介入调查，景区停业整顿，目前家属和事故方已达成赔偿。
0: 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大家怎么看呢？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现场视频呢说，有人高喊说没绑紧没绑紧，喊了好几回啊，这女孩呢依旧被推进这个悬崖，就是安全平台，发生了这个悲剧啊！你看看，已经是提前发出预警，为什么是无动于衷，是吧？这个惨剧啊，让人心痛啊！据通报说，初步认定呢，这个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的安全责任事故啊，因为它这个显然首先一个是没绑紧嘛，这个操作是有违安全的操作规程，造成一人死亡。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样的刑事问题？重大的责任事故罪还是什么样一个罪名啊？李律师。
3: 对，是这样的，他涉嫌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因为这个罪名主要就是指在作业的过程当中违反这种安全管理规定，比如说像视频中调查也公布了说安全绳没有绑紧，没有佩戴装备，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违反安全操作的行为，造成了这种一人死亡那种结果，这个人员应该都会构成这个罪名，叫重大责任事故罪。
0: 涉及的人员是直接的责任人，比如现场的那些工作人员，还有什么？
3: 对，
0: 管理者是吧？
3: 还有啊，对，就是我们讲这个罪名两类的人，刚才您说的直接现场操作的这个人，我们叫直接责任人；另外一个还叫管理责任的，就是比如说公司负有组织啊、指挥啊、管理职责这样的人，也会因为没有尽到管理责任而构成这个罪名。
0: 这个罪是怎么量刑啊？
3: 这个罪法律规定上两个刑档，一般是就是重大伤亡事故、其他严重后果，像一人死亡、三人重伤。直接损失100万以上这种项目，包括本案这种情况，都属于这个第一个刑档，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但一旦出现了更恶劣的后果，比如说死亡了3个人以上或重伤10个人以上，这样的呢就会走向上一个刑档，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对，最高是7年，而本案是3年以下啊，3年以下有缓刑的可能性啊，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我看很多说法，我来问一下，我不太明白哈。有专家认为说。

0: 说这个事儿要涉及三个罪名，第一个就是您说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直接的责任人呢，他说这个企业负责人涉嫌重大的劳动安全事故罪，如果进一步有可能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什么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这两个罪会涉及吗？我有点疑问，不太明白，您解释一下，有可能吗？
1: 后两个罪名相对来讲不是很常见，法条呢比较复杂，简单可以理解成为什么呢？劳动安全事故罪主要是指企业没有提供一种安全的劳动环境或者劳动条件，那么还有一个叫强令他人违章作业罪，就明知道别人在这个作业是违章的，别人不想做，但是这个作为管理者我下达指示你必须要这么做。我们认为从目前的这个案件情况来看不太存在后两种，因为它主要是这个安全锁没有绑紧嘛，目前来看还是涉及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概率更大一点，
0: 是其他两个似乎不太可能啊。
1: 对，
0: 那这个涉及的刑事问题啊，我们谈一谈，都是指的这个项目的运营方是吧，就是这个户外公司，就是这个运营方，因为还有景区嘛，景区的人不可能涉嫌这个刑事问题吧，目前来看不会吧。
1: 对，这种很少见很少见，因为他这个本身要这个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嘛，操作规定，那么景区主要是管理责任，他一般很难构成这个罪的共犯。
0: 嗯，好，这是刑事问题啊。来，还有啊，不仅是这个没绑紧，这绳子没有绑紧，还有什么呢？你看去年的时候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叫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提到比如说这个就成人的装置和横梁之间啊，应该设置一个就是防止叫吊挂结构失效的一个保险装置啊，悬崖秋千呢还应该设置防止人员从高处跌落的安全栅栏，但是从现场的视频啊图片来看，这两点的保险的安全要求都没有达到，而且据报道啊说他失误呢是提前触动了叫分离绳，所以导致这悲剧发生，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安全不到位的地方。那这个除了刑事以外有没有行政处罚，对这个单位有没有？
1: 应该是有的，因为这个瀑布秋千属于一种很高危的这个我们叫特种设备，咱们国家有一部特别法律叫特种设备安全法，在这个里面就规定，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事故，出现了您刚才提到的设备不符合标准或者是其他的安全失误，还要根据事故的等级处以相应的罚款。发生一般事故的，像我们死亡一人以下的这种属于一般事故，那么对企业要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涉事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呢同样也要处以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同时对于这种像这种特种作业，一般人都是要求有这种特殊资质的嘛，那么对于这种人也要吊销他的相关的职业资质，这样的行政处罚。
0: 几个行政处罚同时进行是吧，有对负责人的有对单位的啊等等。这个公司目前是有资质的，这可以明确哈，但是有一点，你看公司成立在2021年，注册资本呢是50万，实缴资本是10000，这个合规吗？像这样的可以这样吗？
1: 因为他当时这个公司注册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叫注册资本不需要实缴，所以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当然现在的公司法已经要求他们逐步要实缴了，不过这个资本是否实缴，按道理来讲对于这个事故本身应该是没有什么直接因果关系的。
0: 嗯，对，但是有可能如果说违反规定可能有其他的行政处罚，但是在当时是合规，这个不会有。而且这个公司曾经也是因为有安全问题被行政处罚，再次有这样的重大的一个事故，有可能会在行政处罚方面加重吗？会不会？
1: 有的，有的。我们安全生产法当中也规定了，如果说因为出现安全事故曾经被处罚过，那么再次处罚的时候，这个企业非常有可能会被处以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是吊销它特种设备的这种资格证这样的处罚，相对来讲第二次肯定是要重于之前的，
0: 更严。我们来讲讲民事啊，因为这个瀑布秋千呢属于是高风险的娱乐活动，景区呢管理者负有安全啊保障义务，包括运营方，很显然对吧，现在认定官方定性是企业生产的安全责任事故，那么显然是有侵权责任，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像这样的。
1: 我们认为这种高危的职业应该给这个企业最
0: 怎么量刑啊，这个
1: 诈骗罪一般三个档次，像您说起刑点是6000的，这个呢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暂处罚金。如果说达到10万块钱以上的，那么就是起点刑是3年以上了，最高要到10年有期徒刑。如果诈骗的数额达到50万以上，那就是起点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0: 很重啊，他应该是涉案7000在3年以下吧，第一个档。
1: 对
0: 啊，第一个档哈。好。 这个唐某呢，他

0: 查不到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好，
1: 对，
0: 这个疑问我继续保留好吗，院长？
1: 啊，好，好，好，
0: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哈，您看，就是我们从昨天的节目到今天，大家其实有一个初步的判断，那是不是医院冒用了殷先生的信息给一位老人开药，还是说是老人提供了殷先生的个人信息给医院？
1: 啊，这是一个自费病人，然后呢，这是一个自费病人，那么。自费病人他在这个挂号就诊整个这个流程里边可能有漏洞，哎，有漏洞。
0: 漏洞在哪里？
1: 漏洞可能就是因为自费病人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就相当于类似于这种不像医保那样子核对很严格的这个过程。自费病人呢一般就是一个便捷的这个挂号
0: 便捷方便门诊。
1: 不是方便门诊，就是我们核对不那么严嘛。
0: 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便捷，是疏忽吧？
1: 啊，就疏忽，对对对，疏忽。
0: 啊，张院长，这里面昨天我们我记得是盛主任回应当中提到了一位老人，这里面有这位老人吗？你们在昨天的调查当中有没有找到这位老人？
1: 我们昨天调查了这个当事人和当事科室，然后呢，他们确定了这个有这么一个老人。
0: 哦，确实有这个老人是吧？现在老人信息我们能查到吗？
1: 因为后面就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12月20号，12月20号就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消除对于这个殷先生的影响，就把这个费用就退了。就退掉了。
0: 就是我们其实是发现了用了别人的信息，所以才后面有这样的一个退，是吧？
1: 对对对，终止了这个过程。
0: 那我想问一下张院长啊，那这个是老人家拿着殷先生的信息吗？
1: 这个据我们那个当事的这个医生考虑，就是有人用了这个信息，
0: 有人用了信息，是不是这位老人拿着殷先生的信息去你们医院就诊？
1: 其实这个主持人老师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在诊疗的过程当中不会核对那么严格，就是我们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就是有这个人喊到了，然后就来。来了以后做治疗，做完治疗他就走了，就是对于这个呢就可能就核对的不会那么严格，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后面已经在整个诊疗流程当中
0: 在好。张院长，你看其实你看我们很多这个微信网友都在给我们
1: 您说完
0: 这个是人家的留言啊，我只是跟您请你来听一听。这个丽华说不挂号不好开药，我在医院里面都是有亲戚啊，我每次去开药的时候，哪怕是买药的时候，总归先要挂号，不挂号肯定是开不上药的。这个其实跟我表达最前面我们追问的第一个问题和我表达的其实是一致的，就大家其实还是有疑问的。
1: 其实主持人老师，就是这个大家的疑问，就是大家落了一个常规的，就是我去医院开药，
0: 对，
1: 这么一个这个过程，然后我开药以后，我回家口服药，回家用或者外用药用，对吧？其实有一个流程，就是我们这个医院在医院的这个治疗室里边所用的一些药物，治疗室里边一些用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就其实是不应该再让病人再去挂号。
0: 哦，好，那我们这个节目之后，
1: 我们
0: 也向这个有关部门去了解一下，是不是有这样一些特殊性啊？好，你看22张发票的信息显示，这个中药材的单剂量都是0.5克，单价是1分钱，一次开药总价都几毛钱。刚刚其实您也回应了，因为大家很奇怪嘛，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处方？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特殊疗法，对吧？
1: 哎，对，是一个，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试剂技术吧。就是穴位贴敷。
0: 穴位
1: 里边。
0: 穴位贴敷。
1: 穴位
0: 是吧？穴位贴敷。
1: 普通话不太好。
0: 我听懂了。穴位贴敷。
1: 穴位贴敷里边呢，就是这个是会加一些药物的。那么它这个穴位贴敷呢，不像我们就是三伏灸那个很成熟的那个过程，它现在还属于这种经验阶段。那么它呢，就是。按照这个我们这个药物的管理，要一人一方，一次一方，一人一方。所以这个每次呢就会有一个很小量的一个方。
0: 看来我们这个记者走访的这些中药店，他们其实是不太了解这个方子的，对吧？
1: 对，这药店肯定不做不出来，他也不可能做。
0: 好，
1: 他也不知道我们，因为他这个药物的运用，它是跟

0: 疾病的诊疗是关联起来，
1: 专业性很强，对吧？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不是一个很大众的这个应用，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所以对大家造成误解啊，这些也能理解，我们也能理解。
0: 好，我们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你看院方开具的22张这个诊疗的蓝字发票，然后在12月20号又全部开了这个红字发票，全部做了冲检，这是因为我们发现问题在纠错吗？
1: 对，就是我们就是12月20号做了一个全部的退费处理，然后呢，也对，因为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对为了这个房子对殷先生的这个造成的后续的一些影响，我们就做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退费处理。那张院长，我再想问一下哈，就是你们是如何发现问题的？就是你们怎么发现？哎，我错了，我得把它消掉，怎么发现的？啊，这。
0: 就是那个，这是12月16号吧的指导和监督。好，在这里我们希望医者仁心吧，第二中医院能够为全省患者乃至全国患者提供更加规范、更加好的诊疗服务，尤其要尊重患者的个人隐私，好吗？刚刚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也请院长能够在接下来再进一步的调查。
2: 如果说有调查结果，我们也期待院长您能够再次回复，好不好？好的，谢谢。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关注到这儿。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键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
0: 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啊，刚刚和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张院长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话，也是对于大家的这个昨天关注的殷先生的问题做了一个初步的回应。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大蓝鲸网友我们看看雨田说，王老师，殷先生的投诉我们听着就很离奇，想一想就细思极恐。 节目组要追问到底，给大家一个明明白白的合理解释。特种兵说，医院肯定没说实话，大概一位老人拿着当事人的什么去拿药，什么信息都查不到，奇怪。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网友阿兰说，为了这几张发票，自己也没出钱，也123456痕了。这个朋友是从理解这个医院的这个角度出发啊，其实我们今天。 包括昨天关注医院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医院方面真正把我们的这个工作的重点放在患者的身上，包括患者的隐私啊，我们的诊疗服务是否规范啊，这些我觉得医德医风他们其实是统一一体的。我们看看岁月静好说呢，问题是关键在于信息泄露。 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大厦8050说呢，关键是个人信息安全，人都没有去过医院，被医院开了22张发票。幸福人生说呢，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解释。医院承认错误有难吗？其实刚刚我觉得这个院长的态度啊，我觉得还是挺诚恳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疑问的，我们正风热线也一定实事求是。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也期待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对于刚刚我们提出的疑问，还有进一步的调查。
3: 还应该有进一步的回应，我们也特别期待。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徐州的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们是江苏省邳州市，宝龙一期的业主。我们是我们的房子是去年2025年6月10月30号交的房，我们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25年10月份交的房子，对吧？
4: 对，好，现在是什么问题呢？现在就是小区没有正式用电，没有电表，水是临时水，现在小区一塌糊涂，现在我们没法住。水电都没有正常通吗？对啊，我们那如果说我们水电气三通都做不到，这房子怎么交付的呢？我们也不知道呀，我们是收到上房通知说，然后他之前他这个房子也拖了好多年，我们也怕他烂尾，所以说我们上房的时候我们也克服了各方面困难，上的房，但是。 之后就没人管没人问了，
0: 那现在这个水电气都不通吗？
4: 我们的电没有到屋，没有到我们房里面，只到工区。

0: 对，我们的水是连
1: 接公共
0: 水。
1: 区域，那只到公共区域，如果说我自己要，那这个水电气肯定是要入户的呀，对不对？
0: 没有入户，只有水是，大概是年底进入了临时，对，但没有货，没有不能交水费。
1: 啊，那这个事情，我们比如说现在开发商能联系上吗？有物管吗？
0: 物业不管不了，物业他和开发商不是一起的。晚上物业反映问题，他说你们找开发商，我们也找了开发商，也反映问题。现在就是面临着我们年前我们装修的时候，就是用电线扯工区的电装的修，我们水都是通。
1: 这个扯电装，我觉得不安全吧？
0: 那没办法呀，我们小孩要上学呀。
1: 哦，那您现在这个房子入住了吗？
0: 入不了住呀，临时水经常停水，临时电，现在马上天热了。
1: 您刚。
2: 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1: 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此刻呢，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同步为各位直播。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也正在为您开通，你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5月12号上午9点，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各位，如果说你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提前和我们联系。5月份走进正风热线的听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大家有相关问题也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网购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收到的东西却质量不一。近期电商 AB 货引发热议，多地消费者反映遭遇电商商家区别发货。针对这一损害公平交易的行为，江苏省消保委表态坚决遏制消费歧视，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
3: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吐槽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有消费者吐槽，寄到一线城市的是新鲜饱满的凤梨、粑粑柑，而寄到县城农村的却是青黑干瘪的水果。还有博主反映，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深圳、山东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寄往山东和黄梅县的产品和寄往深圳的产品，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更是离谱，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对版的。
4: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比如说，对消费地址是大城市城区、退货方便、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呢，发送质量较好的 A 货；对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相对麻烦、维权成本较高、维权意识相对薄弱的消费者呢，他会发送质量较差的 B 货，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3: 根据调查， AB 货目前主要集中在生鲜、服装、鞋帽、家电、数码、日化美妆等领域。江苏省消保委指出， AB 货乱象背后是电商行业低价恶性竞争、平台主体责任缺失、部分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因素叠加。商家混发次品以次充好，已经涉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按地域区别对待，更是对农村消费者的不尊重。法律界人士也表示，商家发 AB 货已经涉嫌违法，根据具体情形不同，构成违约或消费欺诈，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 消费者下单即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
3: 与歧视的帮凶。

0: 此外，因隐蔽性强、跨地域监管难、处罚力度轻等，针对 AB 货的监管也存在缺位滞后的情况。2026年4月10日，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施行，首次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最高可罚500万元。但对于 AB 货这种同价不同质的地域歧视行为，目前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条款进行明确界定和严厉处罚。对此，江苏省消保委呼吁加快出台 AB 货认定细则，明确地域差异化发货、减配未标注等行为的法律责任。电商平台应优化算法与流量分配机制，弱化低价导向，强化品质、服务与口碑权重，建立商品品质的跨地域对比投诉机制，严查区别发货行为。电商商家也要守住诚信经营的底线，保证产品品质一致，不要为了短期利润而丧失市场信任。
1: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0: 另外，相关部门应提升农村消费者维权能力，畅通维权渠道。消费者如果购买到 AB 货，要积极维权并主张法律赔偿，用行动让无良商家付出代价。
2: 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这小小的充电头。充电头呢，作为手机充电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决定了手机的实际充电的速度，还关乎手机充电的安全问题。记者日前就调查发现，市面上销售的不少都标称120瓦的手机快充头，并非是手机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这120瓦只是商品的名称或者是型号名称而已。手机快充头玩文字游戏隐藏哪些风险？我们消费者该如何避坑呢？我们来看报道。
3: 在电商平台内搜索手机快充头关键词，可以发现有不少标称 120W 或者是 67W 的快充头在售卖。商家宣称此类快充头支持多种类型的快充，速度快，价格低，标称120超级闪充的充电头产品，介绍为适用于多个品牌的手机充电，号称使用了充电黑科技，更高效，更小巧，安全快充，不发烫。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主流电商平台分别购买了11款不同品牌的快充头。商品到货后，记者发现所有的快充头的包装或者是本体上都标注着 120W 或者是 120W Supercharge 超级快充等字样。例如某款快充头在本体上标注为 120W， 但是商品名牌上输出功率一栏上写的却是5伏3安、9伏2.22安、12伏1.67安以及10伏2.25安几个档位。按照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的计算公式计算，即便该充电头的输出功率没有虚标，那么该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最大也就只有 22.5 瓦，远低于120瓦的宣传输出功率。随后记者又仔细查看了剩下的10款所谓快充头，都在名牌上看出了端倪。这些所谓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基本都在20瓦到30瓦左右。由此看来，所谓的 120W 并非是真实的支持120瓦快充，而只是商品或者是型号的名字而已。
4: 那个目前没有简单的方式可以从外观上快速识别充电器实际功率，只能说透过充电器底部的型号名牌，看看标称的输出电压电流，例如5伏3安培、9伏3安培，你可以简单的乘法算一下，把电压乘以电流，例如9伏3安培，那就是27瓦，这样可以得出标称最大功率。如果名牌上的最大功率都跟产品宣传的不一致，那基本就是虚标。
3: 记者发现，部分商家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在商品介绍的最底部用小字进行了解释。所谓的 120W 为型号名称，并不代表实际输出功率。不过也有不少商家根本就没有进行说明。
5: 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呢，不仅仅是买错东西这么简单啊，我觉得它有几重利益受损。第一重呢，是我们的知情权受损了。消费者呢，误以为买的是120瓦的快充，是实际上呢，可能只有20瓦啊，他这种信息呢被误导。第二重呢，我觉得是我们的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权。用户呢做错的这个购买决策呢，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啊，这叫在法律上呢，我就已经属于误

0: 挑衅的这种商业行为。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今天我们徐州丁先生反映房屋质量的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邳州市住建局房产局汤科长。汤科长你好。
2: 哎，你好，
1: 汤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1: 丁先生，他们应该说还是有好多栋吧，居民同样的问题，拿了房子之后啊，三通都没有通，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是
1: 重点关注的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发票的问题啊，大家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啊，有很多意见的表达啊，我们也会转达给医院啊，我们也会继续啊把让医院把问题说清楚。还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啊，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够做更多的分享啊，还有很多朋友你看说这医院的这监控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还有你看大厦805说挂号信息找不到了，但是可以开药，是不是很神奇？我们看看米巴布拉扎说呢，发票红冲了，那么患者实际用的药最后找谁扣了费呢？这里面啊，今天虽然医院方面其实是做了回应，我们真的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疑问啊。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啊，今天你们节目组追问这个问题很好，一点漏洞都不能放过，医院一直强调是老年人，这里面是不是真的是有老年人呢？啊，我觉得这里面你看很多朋友还是打了一个问号。好的，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跟您互动到这儿。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明天见。
3: 你看像什么呀？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
1: 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近日，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正式首映。影片以青年演员陈飞宇的学徒体验为主线，沉浸式走进昆曲、评弹、苏绣、碧螺春等多项苏州特色非遗领域，用年轻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古老技艺的温度。2500余岁的姑苏古城，文脉绵延不绝，非遗活态传承生生不息。平江路上一针一线织就苏绣风华，观前街前缕缕碧螺春茶香岁岁更新，西北街中苏扇摇曳尽显文人雅韵，国韵与新风在此交融共生。苏州正以鲜活的当代表达守护文明根脉，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正式开启全国放映布局，苏州落地首轮排片。苏州观众在家门口的影院抢先感受到了光影里的江南匠心和非遗魅力。
3: 只有走进苏州，你才会体会到非遗就在眼前，它在每一位坚守手艺的手艺人身上，缂丝的光泽，昆曲的唱腔，金砖的火焰，扇骨的纹理。苏州人本能地保护那些始终伴随人类的有价值的美好事物。我很幸运能和他们面对面，亲手触摸这份温度。
4: 我好怕，
3: 因为他们的坚持，普通人并不普通，传统也不只是传统。跟随我，这里是苏州，有着美好且十分动人的中国故事。
2: 影片由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萧寒操刀，青年演员陈飞宇以学徒视角贯穿全片，带领观众走进昆曲、苏绣、碧螺春、缂丝、金砖等传统非遗的传承故事。这里面有江南独有的温婉意境，也有代代相传的匠人初心。萧寒导演坦言，这部影片啊，就像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他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扇窗口，让更多人看见苏州之美。
5: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影院去看我在苏州学非遗，能够发现到，哇，原来那些老手艺，那些非遗的文化是那么美，那么好。
6: 也许你身上的那个深藏的非遗文化的血脉会被点燃，会觉醒，你一定会看到打动你的非遗手艺，打动你的手艺人的故事。
2: 这部影片的镜头不仅跟随金银器匠人赖氏父子、昆曲青年学员田野上和程家玉、碧螺春制茶人严介龙、玉窑金砖老师傅周根南等真实人物，记录他们质朴却非凡的日常，也广泛捕捉到了香山帮建筑、河雕、苏绣等多门类非

0: 的鲜活生态和苏州城乡风貌。演员陈飞宇在片中深度体验了昆曲、苏绣等非遗项目，未来还将面向年轻观众持续推介非遗文化，提升非遗在 Z 时代群体的影响力。陈飞宇：
1: 苏州的非遗文化，其实每一样技艺对于我来说都让我印象深刻。那我觉得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是碧螺春，二就是御窑金砖。因为当时我去参观了御窑金砖博物馆，不管是从选土还是到制胚还是到最后烧砖的过程，都是非常繁琐的。我看每一块金砖的背后，其实都是付出了很多匠人的心血及时间。
2: 其实我是像一名学生一样，我抱着学习的心态来观摩这次的电影拍摄，然后来体验苏州。

0: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那辛苦刘老师了。今天啊，营养大观园的讲座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

0: 莫斯海峡附近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

0: 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3: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4: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

0: 加十大行动，建设垄甸入鄂、垄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17，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

0: 有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3: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4: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5: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7: 夏天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6: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9: 我都赚不下了。
6: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0: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5: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4: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 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

0: 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

0: 一季度江苏服务业实现良好开局，创新动能持续释放。
1: 2026年太湖防总指挥长会议召开，刘晓涛出席并讲话。
0: 刘晓涛会见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孔峰。
1: 贯彻落实省委14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今天请听全面抓好党的建设，凝聚干事创业磅礴力量。
0: 我省加速布局智能网联汽车新生态。
1: 省气候中心预测，受厄尔尼诺影响，江苏地区入梅和出梅均较常年偏晚。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0: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9号开始气温回升。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3度。淮北地区偏西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持续巩固服务业发展向好态势，规模以上服务业稳步增长，生产性服务业支撑稳固，创新动能持续发力，服务消费市场活跃，全省服务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经初步核算，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9777.2亿元，同比增长5.2%。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57.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5.3%，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个百分点。服务业创新动能持续发力，最近江阴数据集团打造的算法超市正式亮相，为本地各类 AI 场景落地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目前上线的算法超市 1.0 版本以集成生成式 AI 数据分析服务、语音智能服务、视频分析服务四大核心算法能力，
4: 产品涵盖
3: AIGC 创意工坊、代码生成平台、视频融合分析、语音识别、社情民意分析、无人机 AI 讯标服务等六大实用服务板块。平台还携手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知名技术服务商，提供一站式算法解决方案。江阴数据集团大数据公司技术副总监黄子辉：
5: 我们 1.0 的算法超市呢，汇聚了全市的优质算法、算力服务、本地大模型和 AI 工具包，为江阴市的 AI 应用研发落地赋能提速。 2.0 版本会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预计6月上线，能届时需求方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直接在线调用算法服务，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4: 数据显示，1到2月，
3: 全省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0.4%、14.9%，数字赋能稳步推进。江苏省统计局服务业处四级主任科员曹颖：
6: 1到2月，全省规模以上研究和试验发展、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9%、17.8%。其中，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5.3%、18.9%，创新引领不断增强。1到2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3%。增速较上年全年加快1.5个百分点。
4: 生产性服务业支撑稳固，1到2月，
3: 全省规模以上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2%，增长贡献率达75.2%，支撑作用显著。其中，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同比增长明显。钣金作为设备的外壳与内部结构骨架，其精度与质量直接关系到高端制造的整体性能。位于宝应县的江苏新奇生精密钣金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核电、医疗、轨道交通领域高端钣金定制的智能制造企业。在企业生产车间，一台台智能化激光数控复合机高速运转，为国外企业赶制订单。目前企业60%产品聚焦核电领域，
4: 凭借过硬品质成功实现核电配套产品的国产化。

0: 待。
1: 服务消费市场活跃，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文体旅深度融合，服务消费活力不断释放。一季度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 6.5%， 增速较上年全年加快 1.6 个百分点。
2: 5月7号，2026年太沪防总指挥长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抓细抓实太沪流域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太沪防总总指挥、省长刘晓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刘晓涛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太沪流域防汛抗旱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注重预防为主、源头管控，坚决扛起保障流域安澜的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施治，精准实施洪水预报调度，着力防控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完善水利工程体系，加强台风预报预警和隐患排查，提前组织风险管控和转移避险，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应对，完善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推进设施更新扩容，增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统筹推进太湖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强化断源截污，科学精准调水，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切实保障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为促进河湖安澜、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孙志宇强调，要积极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准确把握防汛抗旱面临的形势，坚持流域统筹、区域协同，全面压实各项责任，强化统一联合调度，持续提升四域能力，狠抓防御重点环节，统筹做好抗旱工作，凝聚团结治水合力，全力以赴筑牢流域水安全，坚固防线。上海市副市长张晓红、江苏省副省长马世光、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姚高原、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以及安徽省相关负责同志在各地会场参加会议并发言。太沪防总秘书长做工作报告，华东区域气象中心负责人介绍天气趋势。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水利部、流域各省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5月7号，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郭孔峰。刘晓涛对郭孔峰一行来江苏深化交流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丰益国际集团一直以来对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期待丰益国际集团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全产业链投资布局，加强油脂科技、食品深加工、大健康等高附加值板块合作，促进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优服务、更实举措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创新发展。郭孔峰表示，江苏是丰益国际集团重点布局的区域，企业将进一步对接江苏发展需求，深化务实合作，落地更多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提升产业链、价值链能级，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见。
4: 联播评论。
3: 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抓好党的建设。十五五时期，江苏要有效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就必须更加坚决有力地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全省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读江苏实际，主动担当作为，因地制宜，创造性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全省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思路格局、能力本领、工作作风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有针对性地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
1: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等整改落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形成常态长效，推动各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把这些基层党组织建强用好，各项任务落实就有了坚实依托。要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准确全面把握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新动向、新特点，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让我们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确保全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努力创造实务发展更好实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3到14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车辆交给自动驾驶靠不靠谱？各类危险场景系统能不能够应付？随着智能驾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共性难题摆在了行业面前。江苏作为新能源汽车大省，是如何在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上探出一条新路的？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和应用呢，人们对于辅助驾驶、智能驾驶的需求和要求是越来越高。那么大家始终最关心的就是两个字儿：安全。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位于盐城大丰的长三角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那这个试验场呢，正是为了帮助车企解决这项核心问题的。
4: 每款新车上市都必须要经过大量的验证测试，传统的测试场地渐渐无法满足智能网联汽车的需求。适应新变化，江苏前瞻布局在盐城与央企携手打造了这一全国首个大型封闭综合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这里不仅设置了隧道、高架桥等场景，还能模拟 GPS 信号中断、雨雾天气等特殊情况，可以帮助车企更好地验证智能网联汽车在不同情景下的感知决策能力。从2024年落成到现在，这里的试验场景还在不断增加和完善。中汽股份战略规划与科技创新部部长唐晓峰：
5: 那目前来说，我们有千余种这种测试场景，把一些危险的边缘的场景都能在我们这个场地里面进行复现。像江苏这个片区是整个汽车研发机构核心的一个聚集地，那我们在这个片区以后，我们就能很好的就近服务客户的这种研发需求。目前国内的超半数的这个新能源车企都在我们这个场地呢进行相应的产品开发和验证。
4: 在新能源车智驾系统日趋成熟的同时，无人驾驶的研发也在加快推进。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要求，自动驾驶分为 L0 到 L5 六个等级，目前市面上大多都属于 L2 级别。按照法规要求，系统只起辅助作用，驾驶主体仍为人类驾驶员，到 L4 级以上才开始真正的无人驾驶。
3: 好，那我们刚才看到这辆车呢，它自动闪避了一辆从视线盲区驶出来的汽车。那么这个并不是后台的工程师给它的指令，而是它在自动感知到障碍物之后呢做出的决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驾驶车呢，其实已经变得更加聪明，学会了自主的思考和决策。

0: 别小看这一次避让，它背后是智能网联汽车训练方式的改变。以往的自动驾驶是规则式的，工程师根据常见路况写好指令，车辆接到传感器数据，根据指令进行操作。因此，我们看到无人快递车、清洁车通常都在固定线路上行驶。但现实中总有工程师无法预判的场景，如何应对这些潜在风险？南京这家企业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让大模型带着汽车自主学习。中汽创智 AI 应用工程师夏华：
1: 最大的区别就是从以前的人去写规则，变成了由数据去驱动。我们只需要把数据喂给我们的大模型，它自己去学习，不需要我们人类去干预。最终端到模型的驾驶水平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人类。
0: 工程师们一边采集海

0: 企业还引入了卫星通讯技术，探索天地协同解决复杂环境的运行难题，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从单点
1: 和场景层和数据层能够对现有的端到端大模型基础的这样的单车智能形成一个良好的这种补充。那么
2: 目前预测情况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省气候中心副主任蒋威介绍，
3: 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 1.3 度但小于2度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度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 2.5 度为超强事件。从目前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2: 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今年汛期我国东部会呈现南北两条雨带，而江苏处于南方多雨带的北侧，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是偏高，全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也是偏多的，强度偏强，台风活跃季提前。其中江苏地区预计入梅和出梅均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是接近常年的。蒋威说，
3: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六月下旬至七月上中旬梅雨期降水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较高，今年汛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和江淮之间可能有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汛期期间影响江苏的台风个数为2到3个，需密切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
4: 近日，为了切实缓解外地来宁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省肿瘤医院联合南京市宁停车平台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该平台引入位于医院附近的鼓楼区徐府巷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约670个车位，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和分级停车优惠。此举标志着医院在优化就医体验、盘活周边停车资源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5: 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肿瘤专科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位于玄武区白子亭核心区域，年接诊量近54万人次。由于院区的空间狭小，现有停车位无法满足来院就诊人员停车需求。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
6: 那么我们肿瘤患者呢，那么有一些特点，很多都是年龄大的病人，那么行动不便，同时还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晚期肿瘤患者，他可能还面临要长期住院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就医出行就更为不便。
5: 在距离江苏省肿瘤医院东门约10分钟车程的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拥有670个地下泊位，日间和夜间均存在一定的闲置时段，一边是一位难求，一边是资源闲置，共享停车的条件由此成熟。为方便患者就诊，江苏省肿瘤医院与宁停车平台、南京智慧停车公司合作，推出院外专供泊位加免费接驳加分级优惠的一体化服务，将田家炳停车场纳入医院停车保障体系，优先满足外地就医车辆使用。应荣介绍，在费用方面，医院同步推出分级停车优惠，门诊患者停车按每小时4元标准收费，住院患者每日封顶20元，切实减轻外地就医患者的经济负担。
6: 患者呢，在挂号成功以后，获得这个短信的预约码，凭这个码优先享受停车。停车场内也有清晰的接驳指示，可以看到接驳司机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外地的这样的一些车主可以快速的到达医院。
5: 近日，安徽的刘女士带着母亲开车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就诊，私家车就停在了院外的共享停车场，之后选择乘坐免费的接驳出租车到了医院。
7: 以前到这边停车它就是有点困难，就是带个驾驶员他去找位置停，我们先进来挂号。这次来到那边他说有共享停车场，从停车场坐那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到医院门口，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5: 接着了解到，医院在田家炳停车场84到86号泊位设置了就医专用接驳点，患者及家属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直达医院东门，单程时间仅需10分钟左右。接驳服务时间为工作日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基本实现随到随走，回程同样便捷。患者凭当日的挂号单、检查预约单或者住院证，即可不限次数的免费乘车返回停车场。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0: 尹荣表示，为了缓解患者的停车难题，医院打出了有效盘活周边闲置资源的组合拳。
1: 那么首先呢，也是在医院门口设立了专属的滴滴停车站，方便患者上下。那么同时呢，医院也把自身的员工停车场腾挪出来，提供了180多个车位，方便这个外地患者来就医停车。那么同时呢，我们近期呢也是设立了共享停车。那么下一步呢，医院将持续优化我们的接驳调度，提升我们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共30个示范平台和16个示范基地入选。江苏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中国物联网国际创新园位列其中。
3: 近日，以心智领航创赢未来为主题的2026江苏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面向全球发掘金种子。大赛由省发改委主办，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承办，旨在加快培育10+X 未来产业体系，遴选一批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的未来产业项目。大赛设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两个组别，其中工商登记注册时间在2023年5月31号及之后的企业纳入初创组，之前的企业纳入成长组。
2: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经过严格选拔和评审，全国共有19992名学生获得这一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每人奖励6000元，其中100人作为优秀代表登上了这份光荣榜，江苏有5位优秀中职生上榜。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许一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6: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如果缺乏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老花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400-710-1900，400-710-1900。
9: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2: 新闻聚合在这里，
13: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14: 以前到这边停车的就是有点困难，就是带个驾驶员他去找位置停，我们先进来挂号。这次来然后到那边他说有共享停车场，从停车场坐那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到医院门口，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15: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16: 啊，我们要去重庆找错峰看看酒店什么的，也是会便宜很多。
1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省气候中心预测，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入梅出梅将偏晚，八月高温日将偏多。省教育厅公告，全省1304所中小学的体育场馆假期面向社会开放。魏凤和案、李尚福案一审宣判。日本全国范围内爆发示威活动，外交部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不规范视频会议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国家安全部发布提醒。一张照片刷开门锁，消协实测曝光智能门锁的隐患。距离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还剩一个多月，应该说只剩一个多月了。中国大陆地区官方转播权的合作至今没有谈拢，面对国际足联的漫天要价，媒体评论，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杯，而是世界杯更需要中国。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一方已经进行反击。法国突然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向红海，准备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阿根廷南部发现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流调正在进行。美国新的反恐战略称，欧洲是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2: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看上去今天天气也都不错呢。事实上，今天、明天、后天连续三天，江苏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呢，气温又回升了，然后到了5月12号，就是到了下周二的样子，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4到36度。你准备好了吗？今天呢，苏南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4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6度左右。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温度呢，说是也是受到最近一段时间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低13度，最高26度。明天是晴到多云，最低13度，最高27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最低14度，最高29度。如果再往后看的话，南京也会冲向三字头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天气方面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些信息。江苏省气候中心昨天发布了江苏省汛期6到8月份气候趋势监测。2025年10月份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拉尼娜状态。今年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回暖，预计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我们先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的采访。
17: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根据气象监测标准，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摄氏度，并且持续至少5个月，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结果显示，厄尔尼诺呢，往往是发生在夏秋季节，而春季开始的事件通常是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从目前预测情况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省气候中心副主任蒋威介绍，
18: 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 1.3 度，但小于2度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度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 2.5 度为超强事件。从目前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17: 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今年汛期我国东部会呈现南北两条雨带，而江苏处于南方多雨带的北侧，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是偏高，全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也是偏多的，强度偏强，台风活跃季提前。其中江苏地区预计入梅和出梅均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是接近常年的。蒋威说，
18: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6月下旬至7月上中旬梅雨期降水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较高。今年汛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和江淮之间可能有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汛期期间影响江苏的台风个数为2到3个，需密切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
2: 刚才记者也提到了一些，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特定海域这种温度的大范围的偏暖，巨大的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的偏高，这意味着高温事件不仅更容易发生，而且可能更强、更持久，甚至是来得更早。但是呢，厄尔尼诺的增暖的效应往往有滞后性，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比方说2015年发生了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在2016年被打破，所以现在断言今年地球或者是今年冲击高温极限这个现象为时过早，但是相关的风险在显著的上升。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热搜新闻。
1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到期，全国各地迎来身份证集中换新高峰。那么身份证过期之后能够接着用吗？新华社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部门和专家。据介绍，身份证过期之后立即丧失法定证明效力，不再是有效身份证件，将无法正常购买机票、火车票，还会影响酒店的入住、金融储蓄等业务。用过期证办理的业务，甚至是签署的合同，容易

0: 留下法律隐患，有时会被认定无效。目前居民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换领人即使不在户籍地居住，也可以携带原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申请换领。目前呢，微博热搜第一的词条是微信未读语音消息变灰，你赶紧看看是不是这样。最近多位网友发帖说，更新的微信版本之后，未读的语音消息显示是灰色而不是红色。有网友吐槽，会经常以为语音消息已经读了。对此，腾讯客服回应说，关于未读消息颜色的变化，目前 iOS 客户端正在灰度测试当中，部分用户可能看到灰色样式而不是红色。未读消息灰色样式属于 iOS 端未读模式的功能测试阶段的特征，该功能正在逐步的开放当中，用户可以确认未读状态是否是正确设置，后续更新会优化显示效果，可能会逐步优化恢复红色的显示。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说，在天津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有顾客拿着透明塑料袋接取小料自取台的免费酱料，有人甚至接了三大袋那么多。视频当中，小料台上标注着有蛋黄酱、黄芥末酱和酸黄瓜酱，旁边写着小料自取台。山姆的客服回应说，小料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不会额外收费。其实这个事儿呢，看起来不大，几袋酱料也谈不上有多贵，但是很快引发了网友热议。一句评论尤其值得玩味，怎么说的呢？有时候真的不能够怪商家不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什么意思？你想。对此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这句话当然不是说商家可以降低服务标准，更不是替商家的管理开脱。他点出的是优质服务背后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前提，就是开放式服务依赖消费者的边界感。此话是所言甚是。用塑料袋大量的接取酱料已经明显超过了自取的正常边界，这种行为破坏了开放式服务最基本的信任前提。他把商家基于便利提供的服务变成了个人占便宜的机会，把面向所有顾客的公共资源变成了少数人可以尽量搬走的福利。好的服务一定
2: 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悠享北极的蓝调。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最近呢，为了切实缓解外地到南京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江苏省肿瘤医院联合南京市宁停车平台 正式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引入位于医院附近的鼓楼区徐府巷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约670个车位，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和分级停车优惠。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8: 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肿瘤专科。

0: 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位于玄武区白子亭核心区域，年接诊量近54万人次。由于院区的空间狭小，现有停车位无法满足来院就诊人员停车需求。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
1: 那么我们肿瘤患者呢，那么有一些特点，很多都是年龄大的病人，那么行动不便，同时还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晚期肿瘤患者，他可能还面临要长期住院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就医出行就更为不便。
0: 在距离江苏省肿瘤医院东门约10分钟车程的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拥有670个地下泊位，日间和夜间均存在一定的闲置时段。一边是一位难求，一边是资源闲置，共享停车的条件由此成熟。为方便患者就诊，江苏省肿瘤医院与宁停车平台、南京智慧停车公司合作，推出院外专供泊位加免费接泊加分级优惠的一体化服务。将田家炳停车场纳入医院停车保障体系，优先满足外地就医车辆使用。应荣介绍，在费用方面，医院同步推出分级停车优惠，门诊患者停车按每小时4元标准收费，住院患者每日封顶20元，切实减轻外地就医患者的经济负担。
1: 患者呢，在挂号成功以后，获得这个短信的预约码，凭这个码优先享受停车。停车场内也有清晰的接驳指示，可以看到接驳司机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外地的这样的一些车主可以快速的到达医院。
0: 近日，安徽的刘女士带着母亲开车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就诊，私家车就停在了院外的共享停车场，之后选择乘坐免费的接驳出租车到了医院。
2: 以前到这边停车的就是有点困难，就是带个驾驶员他去找位置停，我们先进来挂号。这次来然后到那边他说有共享停车场，从停车场坐那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到医院门口，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0: 接着了解到，医院在田家炳停车场84到86号泊位设置了就医专用接驳点，患者及家属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直达医院东门，单程时间仅需10分钟左右。接驳服务时间为工作日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基本实现随到随走，回程同样便捷。患者凭当日的挂号单、检查预约单或者住院证，即可不限次数的免费乘车返回停车场。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表示，为了缓解患者的停车难题，医院打出了有效盘活周边闲置资源的组合拳。
1: 那么首先呢，也是在医院门口设立了专属的滴滴停车站，方便患者上下。那么同时呢，医院也把自身的员工停车场腾挪出来，提供了180多个车位，方便这个外地患者来就医停车。那么同时呢，我们近期呢也是设立了共享停车。那么下一步呢，医院将持续优化我们的接驳调度，提升我们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3: 昨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南京江北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正式签约，共建国家大学科技园，南信大科技商学院同时揭牌，继河海大学、苏州大学之后，江苏再添一家科技商学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采访。
4: 高校成果转化为什么难？却专业化人才，却资本接力，却体制松绑。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南京生物医药股为核心阵地，打造从源头创新、概念验证到孵化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现场发布的两创融合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科研组织、学科设置、成果转化等六大改革路径，同时启动大学生创投引导基金，以金融资本赋能师生创新创业。现场最引人关注的是揭牌成立的南信大科技商学院，这所学院将采用问题导向加真实项目加双导师加路演的沉浸式教学模式，专门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的复合型成果转化人才。南信大副校长金子康。
5: 同时呢，我们还将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全国高校生物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全力服务江北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
4: 科技商学院并非横空出世，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科技商学院。去年12月，河海大学、苏州大学相继成立科技商学院，省级层面也设立了江苏科技商学院。南信大此次揭牌，正是这一制度性探索的延续，也是江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注脚。
3: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下，特别是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
6: 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累吗？

0: 根据调查显示，现在不只是中老年朋友才会视力下降，而是全年龄段的人眼睛视力都在早早衰退。现在呀，很多朋友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白天工作学习大家需要紧盯屏幕，紧盯书本，晚上休闲娱乐还要刷视频追剧，可以说我们的双眼啊一整天都在连轴转。那有很多朋友说，我明明每天都在护眼啊，眼睛累了就闭目休息做眼保健操，眼睛干了呢就常备眼药水，平时也会多吃胡萝卜、蓝莓、泡枸杞茶，各种护眼方法都试了，可为什么红血丝就是消不掉呢？眼睛还是动不动就发酸、发涩、发胀。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日常使用眼药水呢只能湿润眼角的表层，休息闭目只能暂时的放松眼肌，但是我们长期的电子屏照射、熬夜透支会一点点消耗眼底的核心营养叶黄素，抗氧成分不断的流失，眼底微循环变慢，这才是眼部疲劳、反复浑浊、干涩、红血丝不散的根本原因。如果你经常眼部干涩不适，看一会儿屏幕眼睛就疲劳难受，说明啊你的眼睛该补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和市面上普通单一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它是经过科学营养五合一配比，搭配了叶黄素、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五种营养，针对眼部健康有一套完整的营养修护方案。叶黄素守住黄斑区，抵挡蓝光，花青素负责抗氧化，减轻红血丝和疲劳，贝塔胡萝卜素负责让眼球水润，不发涩不模糊，牛磺酸则负责舒缓视神经，让眼睛不容易累。简单理解就是眼睛每天消耗掉的营养啊，它可以一次性帮你补回来，一天两粒就可以轻松内源养目，随餐吃下去即可。对上班族、学生、经常开车和高度用眼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又省时又省心。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反馈说，坚持服用了这款叶黄素胶囊之后，视物模糊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是真的不错。没错，叶黄素胶囊呢是科学五合一的护眼配方，一天两粒就可以从根源补充眼底的能量，轻松的呵护双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护眼真的特别的重要。听到广播的朋友，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下单可享受电台的专属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了。活动结束就要恢复198元一瓶的原价了，抓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
1: 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
2: 75.2%，支撑作用显著，其中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同比增长明显。钣金作为设备的外壳与内部结构骨架，其精度与质量直接关系到高端制造的整体性能。位于宝应县的江苏新奇生精密钣金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核电、医疗、轨道交通领域高端钣金定制的智能制造企业。在企业生产车间，一台台智能化激光数控复合机高速运转，为国外企业赶制订单。目前企业60%产品聚焦核电领域，
3: 凭借过硬品质成功实现核电配套产品的国产化替代，
2: 服务消费市场活跃，优质文铝产品供给丰富，文体铝深度融合，服务消费活力不断释放。一季度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6.5%，增速较上年全年加快1.6个百分点。
4: 现在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但是您可能没有想到，这些智能门锁有安全隐患。最近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一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够打开。在对某款智能锁的测试当中，工作人员事先录入人脸信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来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使用这张照片也顺利打开了门锁。
5: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6: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